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

0: 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黄石膏肝这种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吃三天四天下来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表明下焦的湿热之气慢慢开始给你往开化了。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接着往下治就行了，你生活当中再注意一些，这点毛病一点点能恢复的。
1: 那我当面谢谢杨老师了啊。
0: 不用客气，
1: 感谢
0: 尤其是这种患者，你要是配合这两天听到
2: 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石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这效果要好得多呢。
1: 已经跟田老师定了
0: 啊，你好好治吧、我希望你这一个病例啊成为你周围的人的一个榜样了。
1: 对呀、我那可以宣扬宣扬
0: 啊，都不用宣扬，他自然会有人问你。对吧啊，问的时候如实讲就行了。我说那这个寓意问话不怕事的，你不管以前中药西药你吃多少药，但是这种寓药它一定跟民间的中药西药不一样，不怕你是的。
1: 我告诉
0: 你这种药放到试管以后，好的一传十十传百，你看用的人就多了。
1: 对，我跟您说啊，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啊，听您这个讲座呀、听晚了
0: 啊。
1: 我老母亲呐、都是心脏病，
0: 哎呀，
1: 完了，因为这心脏病啊，就过世了
0: 啊。
1: 这要是早听您两年呐、我给老母亲要买这个药啊，他不至于没了
0: 啊。可能吧，我们只能说可能吧。
1: 我非常伤心，你知道吗？
0: 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治病也是一份缘分。你没发现吗？你是听了半年你才用的，有的人听了一年还没用呢，结果呢其中就出了事故了，就一下病大不劲了，最后要了命了，你这种才可惜呢。你这是老母亲原来是没听着了，当地没有供应，那没办法呀。
1: 到最后啊，到医院呢、搭桥人家都不给搭了
0: 啊，
1: 就是这血管太脆弱了，
0: 血管脆弱了，岁数大了以后呢，人家不敢给动了。
1: 对，
0: 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用上好，你就按时按点的用药。我也希望你们周围这个人当中啊，你是一个标杆，咱们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只要但凡答应给你治的，一定能够让你见到不一样的效果了。
1: 是没错，
0: 那就按时按点的用药，活动也参加上了，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好，再见。
1: 健康长寿。
0: 哎，好好，感谢。
3: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2: 哎，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新朋友，我是那个刚听了几天儿。
2: 啊，刚听了几天节目是吧？
4: 啊，对，我都是啊，叫着憋气儿，都是憋的红，都是那个叫着黑夜叫憋的特别难受，白天呢、都可以点东西的，黑夜都憋的都叫着里头特别疼似的。
2: 今年多大岁数啊？
4: 65。
2: 65岁，这个胸口憋气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4: 我有17-18年了，一直在治，我也没治好。
2: 啊，就是在医院查了没有啊？
4: 在医院查的，他说我呀萎缩胃炎吧。
2: 萎缩性的胃炎。
4: 啊，今天我又上天津查去了，天津说的那个问题不打了，说的你萎缩性胃炎好了，稍微有点浅表性胃炎。那我咋这么难受呢？
2: 浅表性的胃炎不会导致憋闷呐、你这个憋闷呢，感觉就是压气拔不上气来。
4: 对。
2: 那你心脏方面做过心电图呀？做过相关的检查没有？
4: 做过，都没事儿。
2: 肺上做过检查没有？
4: 肺也做检查了。
2: 也没事。
4: 做的那个在天津做的那个胸外科啥的、脸肺的啥的，他都给查了。查完了还是没事儿。
2: 好，那我大概知道这个情况了。平常生过大气，着过大急没有？
4: 我生过气，我这人耐生气，耐生气我总觉着问题不大
2: 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你一说，我大概就分析出来，女同志这种情况很常见的。前两天还碰见过这么一位患者呢。
4: 哦。
2: 你这叫肝气郁滞的患者，这是。你那个肠胃上呢，通过西医检查，通过胃镜啊什么检查，糜烂呐、萎缩呀，萎缩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

0: 已经恢复得很好。其实你胃上那点病也跟你这个火气大有关系，因为在五行当中呢，肝是属木的，脾胃是属土的。这木头太强了以后就容易克土，你经常生气着急的容易木克土啊。所以说呢，肝就犯了脾胃了，导致呢脾不升清，胃不降浊，时间长了以后就形成这种的糜烂性的胃炎、萎缩性的胃炎了。好歹还没做成大病了，你现在看上去的那个胃的毛病逐渐的缓解了，但是为什么憋气啊？就是这口气一直没顺下去了，这点郁结的肝气没化开了。
1: 哦哦，
0: 哎，因此呢，要疏肝利胆、健脾和胃，要综合性的治疗。你单疏肝胆也治不好啊，你单去呢养那个胃呢，你也治不好的。疏肝胆的同时呢，还要按照益文化的理论来讲，说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个时候呢，还要去温肾呢。为什么要温肾呢？因为肾水能够上济肝火呀。你肾水足了以后，肝火才不旺了。你现在可能呢有点事情你就着急上火的，你肾精不足了，你水压不住火了。因此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十味药材养肾精啊，肾水足了以后能够上济肝火了，肝火就平息下来了。有点事情你心态能够平静下来了，肝火没有那么旺了。肝火没有那么旺，这点结的气呢慢慢往开化它有十一味药材养肝的啊，比如说呢泽泻、当归、炙甘草、牡丹皮清肝经之热，当归、川芎、红花呢化肝经之瘀，杜仲、续断、牛膝补肝气，当归、阿胶、白芍养肝血啊，陈皮呢还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把这点结住这点气一化开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你晚上睡觉呢老是感觉憋气啊，一下憋的就得起来了，往上这个额逆啊，这种情况啊你一点点就恢复了。
1: 是啊，
0: 那这个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1: 没有。
0: 尤其是这种的肾水足的、肝火比较旺的人呢、啊，要是能配合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你问问吧，你现在只能捡漏了。就是你当地要是有这种的替代名额的患者，有漏下这种名额的话呢，能抢着了，那你就更好了。你抢着一个名额以后呢，然后你配合来治疗的。
1: 把这个400的电话，
0: 对，查完400电话联系就可以了。
1: 嗯，好，谢谢。嗯，
0: 祝你健康吧，
1: 谢谢杨老师。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杨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你好。
3: 哎，我是那个也是那个膏方的用户者。
0: 嗯。
3: 我用的挺好的，我现在我用三瓶了。
0: 啊，已经用了三瓶黄氏膏方了。
3: 啊。
0: 嗯，是什么情况呢？
3: 我是哎呀，我这70多岁，原来病小病也是挺多的，可是的了。
0: 嗯。
3: 现在各个小病都见好，可是的。比如说那个大便呐、睡觉啊，早上就睡觉是1-2点钟睡不着，现在都睡着了了。
0: 嗯嗯。
3: 就那个胳膊腕疼啊。
0: 嗯。
3: 就那个湿疹呐、都见好了。
0: 那、你看这种清宫宴当中刚刚才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方剂呢，全国9个省有供应了，现在确实呢能把一些老病、大病、一些重病靠民间的药方呢很难治的一些病症啊，能够恢复的非常的理想。
3: 是。
0: 嗯，
3: 我听
0: 原来那个大便大概是什么样子？
3: 原先呢总上厕所啊，
0: 就是老百姓讲的直肠子，吃点就拉。
3: 哎，完总去还接不下来。
0: 还接不下来。
3: 嗯，现在好了，有1-2次了。
0: 啊，用黄氏膏方用了多少天就感觉这个大便就通了？
3: 1瓶多吧，1瓶来的吧。
0: 吃了一瓶来的，排大便就顺畅了。
3: 哎，对对对对。
0: 嗯嗯。那个睡觉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3: 原来1-2点钟睡不着。
0: 啊，就瞪着眼珠子睡不着啊。
3: 对，翻身打瓦睡不着，我现在了。
0: 现在用黄氏膏方呢，吃了3瓶下来以后呢，就躺在那儿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3: 哎，对对对对对，挺好的这药的。
0: 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患者，我们治过60年失眠的山东淄博的赵竹清老人家嘛。因此，这种失眠症的患者，你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当地只要有黄氏膏方供应，都应该试一试吧。
3: 谁吃这膏方，谁是福人呐？
0: 那个湿疹原来有多少年的湿疹了，很顽固啊。
3: 2年了吧？
0: 嗯，
3: 多少？

0: 我胡言为啥都长出来，胡言为啥都长出来？
1: 啊，全身长啊。
0: 嗯，不全身长也差不多少。
1: 那、啊、就这犄角旮旯的更容易长是吧？
0: 对。
1: 哎。
0: 就是这干花好多了，也长一星半点的了。
1: 啊，现在用了三瓶下来以后，这个湿疹就一星半点的了，很少了、
0: 啊、
1: 是吧？
0: 就是一星半点的了，不那么多了。
1: 这就是脾虚湿重的一种表现，用黄石膏方十二味药材健脾的。脾的运化功能一增强了以后呢，把湿气化开了，体内没有湿气了，湿疹自然就不起了。
0: 嗯嗯嗯。
1: 那个膝盖那个跛了盖那个地方原来是怎么难受呢？
0: 哎呀，蹲不下，躺着那伸不开，回不来的。现在那个也伸开了，也回来，好像肿似的。原先小腿肚都肿吗？
1: 现在这三瓶黄石膏方用下来，这个下蹲呐、啊、起立啊这些动作都可以了。
0: 这块有点缓和了。
1: 有点缓和了是吧？
0: 哎，这吃的少啊，再多吃的不都好了吗？
1: 啊，那这是三瓶六瓶是一个疗程，因此呢，你看大便呐、啊、睡眠呐、啊、膝盖呀、啊、湿疹呐、啊，这八竿打不着这些病，原来的照着原来的看法，老百姓的看法了，这得吃四样药、五样药，睡觉治睡觉，大便治大便，关节治关节，湿疹治湿疹，你这结果也治不好。你看用这一个方子，这些问题呢都解决了。
0: 对，挺好的。
1: 嗯、非常好。
0: 哎。
1: 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吧。这些毛病一点点能调理过来了，就是得按疗程用药啊。
0: 这个好多少年的病了，能一时能好了吗？
1: 哈哈哈！啊，慢慢的治，一直到康复为止了，好好治就行了。
0: 对对，哎，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0: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教授，你好啊。
1: 你好。
3: 哎，那个我呀，以前我腿没有劲，腰酸，我呀吃咱这个膏花啊，我吃了第三天呐。腰啊轻点了，腿呀、啊、有劲儿了，轻松了。
1: 嗯，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是60。
1: 啊，60多岁就这些毛病，以前听着也没少吃药是不是？
3: 啊，以前我现在我是一个药瓶也不吃，我是能耐的我也不吃药、
1: 嗯、
3: 一次也没扎过。
1: 啊，不爱吃药的人这就是。
3: 哎，对对。
1: 嗯，那怎么听了我的节目就信着我了呢？就想起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呢？
3: 啊，我听了有一个礼拜吧，我偶尔的我听到了，我都买了。
1: 哎，
3: 我听的反馈的人呢还都不错，我也想买，我买了一箱。
1: 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来的这么快吧？
3: 没有，没想到，万万也没想到，我这些药还真好使。
1: 哎。原来那个腰酸的厉害呢。
3: 原来呀，我这猫灰药啊一支啊，哎呦支不起来，喝完这药啊没事了，能支了，不能能酸了。
1: 对，那腰酸个鸡的特别难受，很多人说这腰酸呢就跟干了多重的活一样。
3: 啊，胳膊。
1: 哎，现在呢吃了这么三天下来以后就见成效了，一直到现在呢这个腰都非常的舒服。
3: 对。
1: 腿呢原来是腿软，感觉那老是腿打软是吧？
3: 对，没有劲儿，腿没有劲儿，我是骨刺。
1: 嗯，长了骨刺以后呢，腿跟两条软面条子一样。
3: 对对对对，站不直了，哎呦，顶着面料那三四斤都费劲了。
1: 嗯。
3: 现在没事了。嗯。
1: 现在用黄石膏方总共吃了多长时间了？
3: 15次了。
1: 啊，用了一个礼拜的功夫，大见成效了。因此，很多患者说。黄石膏方听好长时间了，说想用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治一治病，很多人不敢试啊。我说这种方子他不怕你试，怕你不试。你不试，你永远这个听说的话呢，你这个张家一言李家一语的你也弄不明白。你试一试，你一试就试出来这种不一样的效果了。
3: 对对对，有的人来都观望了，请别观望了，买吧，这药相当不错呀。
1: 啊，因为这毕竟是寓意文化代表方剂啊。
3: 对。
1: 你为什么这种中人上了岁数以后，60岁、70岁、80岁的人呢，很多人腰酸呐、啊、腿软呐、啊，有这些情况。
3: 对。
1: 这其实肝肾亏得非常厉害了，脾也有点虚。
3: 嗯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嘛。

0: 很多人就发现这个腿呢就跟软面条子一样，你说什么病吧，上医院还查不出来病。
1: 对。
0: 但是通过黄石膏方，有十一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呐、十味药材入肾，养的是骨头；十二味药材呢健脾，养的是肌肉。这个时候呢，骨正经柔，气血自流，这种腰酸的、腿乏的，一天躺在那都喊累的这种人呐、我说你那个身体呢磨损过度了。只要当地有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药方的黄石膏方有供应，我说把它吃上点，你很快的人就有了精神了，不是懒洋洋的了，而且你防止一些大病的出现呢。现在怎么用药呢？
1: 我是那个马主任告我是早晚也有十五克红血。
0: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1: 有。
0: 那配合那个更好，那参加上活动了，这个就更好了，配合起来。
1: 那个我是饭前喝的，行吗？
0: 早饭前半个小时喝一次，晚饭后一个小时用一回就行。现在呢，喝了它以后，它七八天的功夫就这么好，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
1: 对，
0: 你接着往下治，你提前的60来岁的人有机会、有条件的把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提前没毛病或者有点小毛病，提前用它调理身体，别出问题，多好啊！
1: 对，好嘞，谢谢您了。
0: 别客气，活动也参加上了，恭喜你们，再接再厉就行了。
1: 好嘞，谢谢，哎，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您好，杨浩老师。
0: 你好。
4: 哎，您好。
0: 嗯，
4: 给您介绍介绍，我也前面吃那个买的这个黄氏膏方，是给老伴儿买的。
0: 嗯。
4: 老伴儿吃了得有一个月吧。
0: 嗯。
4: 他是血糖高，血糖高，他心脏也不好。他是还有类风湿3年了，他那个两个膝盖置换，等于腰呢原先还老抽，
0: 腰老抽筋，
4: 吃这个黄氏膏方，这个症状这些症状都大减轻，他现在走路没有劲了，你看人家做完手术也是不行，吊着这腿后总有个筋忙着。他那个你看吃药，那个我就光听这个广播，有的人家吃几天症状就好了，他这个反正一直就坚持吃，吃反正就到了半个月，就好多症状就。
0: 因此这就是我们患者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对有些患者来讲吃当天就见效，有的3天见效，有的5天见效。
4: 每天都光听您这个讲的这个。
0: 对，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我们反复叮嘱大家呀，用药的患者，上百万的患者，他情况各不相同，自己呢不要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就行了。
4: 对，我说你就坚持吃吧，肯定管事。
0: 你看坚持下来了以后呢，他不是说那种3天5天见效的病，他不是那种3天5天见效的体质，因此呢，别人3天见效了，他这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他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有的人可能得2个月、3个月，这是不一样的。
4: 就全身就无力，他现在有劲儿。
0: 原来老是乏，老是软，现在有劲儿了是吧？
4: 对。
0: 那个腰上那个劲儿，老抽筋儿，这个情况也缓解了。
4: 缓解了，就几乎就说白了，就很少。
0: 用这一个月下来以后，几乎很少腰上抽筋了，是吧？
4: 对，特别明显这症状。
0: 那血糖现在怎么样啊？
4: 血糖控也特别好，饭后7.5吧。
0: 哎呦呵，那饭后2个小时7.5，你空腹血糖这5个左右，4-5个了估计。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那是
1: 那原来血糖是多少？
0: 原先那个高，原先产后12点多。
1: 哎呦，产后12点多，现在用黄石膏方用了一个月下来以后呢，产后2个小时血糖你7个多了，就光在产后就降下4-5个了。
0: 对，
1: 心脏原来怎么不舒服？
0: 这次又参加了。
1: 啊，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0: 对，买辆大型。
1: 啊，因为你确实能体验到好，你就敢放心的多买了。
0: 因为嘛呢，我跟您那个说一说，因为嘛呢，我也想吃。
1: 嗯嗯。
0: 因为老伴吃的特别好的，我呢年纪不大，63岁。
1: 嗯。
0: 倒还行，就是血压有点高，我想吃这个，预防，可能也挺有好处的。
1: 哎，有这种保健健康意识，再好不过了。咱们不要说最后的得了脑血栓了，得了心梗了，你才想起来用它了，那不就晚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血压高又到了这个年纪了，60多岁，一入老年以后呢，血管越来越老化，五脏六腑功能开始衰退。提早的用这种玉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强一强五脏，通一通经脉，软化软化血管。一个是血压的能够下来了，少吃降压药，有的人可以不吃降压药。再有一个保护五脏六腑，别出毛病了，这不就等于那少花了钱了，省了事儿了。
0: 对对对，因为嘛呢，老伴儿用的太好了，我就特别相信了。
1: 啊、
0: 我说、
1: 啊、
0: 那个、
1: 啊、老两口用药用的好，最后给孩子吃的，啊，老年了自己用的好，给老亲家介绍的，就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多。
0: 我再咨询您，杨老师，年轻的人要是那个血糖高的嘛，吃这行不行？也行、啊。
1: 可以。不管年轻年老，他只要正合适合，你像这糖尿病啊、血压高啊，有很多年纪轻轻就血脂高啊，这种患者都能用的。
0: 行，
1: 你早晚把黄石膏方的先吃10克。
0: 啊，
1: 早晨10克，晚上10克。
0: 哦，行，
1: 嗯、好吧
0: 好，
1: 那就这么治疗。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活动也参加上多好啊。
0: 对对对对，谢谢杨老师啊，
1: 我祝你们健康吧。
0: 好了，谢谢你，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用那个黄石膏方吃了3瓶多点儿。
1: 啊，吃3瓶多点儿。
3: 啊，我原来心肌缺血，现在减轻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原来那个胸脯前的老就像有什么堵的似的，现在减轻多了。再一个，我是07年的胆囊摘除了，我右边老发胀，这个也减轻了。
1: 啊，就是摘了胆以后呢，右肋叉子底下老是憋胀的难受。
3: 对对，老像有什么堵，就是这一块儿，这个我一按老像这块疼，现在也减轻了。
1: 现在用了3瓶黄氏膏方，也就1个多月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毛病也减轻了。
3: 啊，减轻了。
1: 哎，
3: 另外还有一个，我胃有螺杆菌呐、啊，也超点标，胃难受，胃难受吧。现在我溃疡那个这个胃也见好，我溃疡在什么地方呢？溃疡在我2个虎沟，你疼还不疼？就是难受发胀。我左边腿吧，就环跳那地方扯的左腿根儿，完了一堆也起的疼，走道也疼。现在我溃疡这嘎子，杨浩老师，
1: 不着急，3瓶黄氏膏方，1个来月的时间，就是感觉那个腹股沟这个地方是吧？
3: 对对，那是淋巴不？
1: 腹股沟这个地方感觉是怎么难受呢？就热的难受。
3: 有点发热，还有点发胀，就是。
1: 有点发胀，有点发热是吧？
3: 哦。
1: 小便有没有问题？
3: 小便没有。
1: 都正常的是吧？
3: 啊，对对，
1: 啊，这个地方容不容易出汗呢？
3: 不容易出汗。
1: 也不容易出汗是吧？
3: 嗯。
1: 问题不大，想办法我给我调就可以了。
3: 就是看那个三七。
1: 三七粉，北京同仁堂专供的那个超细三七粉没拿着呀？
3: 拿着就拿着，现在就他喝他呢。
1: 对，就拿他就可以。
3: 哎，好。
1: 嗯。
3: 用的黄色药膏是15克，行不行？
1: 可以，量不多。

0: 调整，加了3期，继续往下治就行。3瓶下来以后，你看这心脏啊、肠胃方面都见好转了，包括你这个胆囊做了手术。因此，所有胆囊上有病的，吃点东西胀肚子呀、反酸呐、什么幽门螺杆菌超标的、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供氧不足这种病人的，我说吃别的药不好使，一天吃了3样药，又是治心的，又是治胃的，又是治胆的，不好使的，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比你那3样药好使。对吧？你这切身有体会的。那接着往下治就可以了。再治1个月左右，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哎，好好好好。
0: 嗯，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好，谢谢杨浩老师。好了，哎。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
0: 您好，您好。
3: 哎，您好，您好，您辛苦了，是吧？
0: 嗯，
3: 原来他们那个没吃这膏方的时候啊，就是有糖尿病，有那个心脏做了支架了，是。
0: 嗯。
3: 现在我呀哈，就是通过用这个膏方，我是胰岛素减了2个胰岛素，还有血压高啊哈，我也那个减了一片药，血压哈跟血糖倒是挺平稳的，倒是。
0: 得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3: 糖尿病，我已经25年糖尿病了。
0: 哎呦，老糖人了。
3: 血压高，我20年了。
0: 哎呦，竟是老病。
3: 啊，浑身全有劲儿了。还有第一个，还有一个嘛，还有一个是头晕，哎，那个什么睡不着觉啊，还有是那个就是一躺下就眩晕，这走道儿什么干嘛看也不行。
0: 嗯。
3: 就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干嘛，就是那个无更泻。
0: 嗯。
3: 到3-4点钟那阵儿啊，你要起来以后啊，哎，就得接大便，大便它也不成形，就无更泻，就那种情况。
0: 嗯嗯。
3: 还现在我从吃这膏方啊，就没有这种情况。早上6点来钟是准准，我说这还接大便。
0: 哦，这次呢不是那种破破糟糟的大便了，是吧？
3: 哎，对对对，还特别净拉的，还特别它还成型了，还是那个、
0: 哎、
3: 那种香蕉便了，还是、哎、还一个吃饭吧，看也是啊，就是看着这饭吧哈，从嘴里头就打转悠，知道吗？说菜没味儿，其实现在吃啊，什么脑小白菜啊，什么那个你炒点那个洋白菜呀、啊，搁点木耳啊什么个嘛的，哎吃的哎呀。还倍儿香啊，到嘴里头一会儿就吃，还吃特别香。
0: 哎，原来是自己胃气不足了，吃什么都没有这好的滋味。你现在的话呢，等于胃气足了，你吃什么吃五谷杂粮，你都是感觉呢特别香啊。
3: 那个刚一开始还没用您这个时候说哈，这腿呀、啊、肿啊，脚脖子也肿，老汗的那脚脖子，腿也肿。
0: 嗯。
3: 腿也特别肿，是吧？
0: 那现在腿不肿了。
3: 早晨晨起就是眼睛也肿。
0: 嗯嗯，现在不肿了。
3: 现在不肿了，现在一点都不肿了。
0: 哎，你说
3: 也浑身呐也有劲儿了。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喘气哈，也个还烧烧蓝嘛，就叫咱半截老我就得接手去啊。好在那气提不住在的，其实接还接不住。
0: 嗯嗯。
3: 现在哈就可以接大泡了，现在是。
0: 小便能够接大泡了。
3: 哎，对，
0: 嗯，
3: 就能听见这接手的那个，就是那个小便那声音嘛。原来那玩意儿根本都听不见那接手的声音，可是他还光尿，还尿不了大泡。
0: 原来是小便叫拉了尿，往出拉了，
3: 啊、哎，对，
0: 是
3: 出
0: 尿呢。现在呢，感觉那小便都有劲儿了。
3: 哎，对的，他是嘛呢？他觉着那个这小便憋得慌嘛，到那我说接不点儿，我一站起来吧，他还有点憋得慌。
0: 对。哎，你看，这就是你自己呢，用这种豫文化的药方子，连血糖、带血压、带心脏、带五更泻、带腿肿，这么多的毛病，用这一个方子都解决了。
3: 啊、对，我那血压高的药啊，我还跟我们老头说，我说爷爷，我这血压高药啊，我减一粒了吧，这血压啊在140、135、80、75就之内。
0: 非常好。
3: 哎，挺好的。
0: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讲，凡是身上有3种以上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呀，可以给我们打。

0: 电话。只要症候适合的话呢，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我通过呢不同的引经药药引的调配呢下来以后呢，就能够治多种老年慢性病，代替你原来的一把药。这样呢，药吃的少了，身体呢反而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非常好。这次活动也参加了是吧？
1: 参加，我参加上了是吧？
0: 再接
1: 着还没给我送到去，早上打电话，他说的，那个李阿姨，我说您呢哈，别着急哈，两三天就给您送到。
0: 都排着号呢，你想想到今天还没给送完呢，有多少患者参加这个活动啊？
1: 是。
0: 那就这么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杨老师，您
0: 好。那参加活动药没拿到，等着啊，排着号给送呢。
1: 哎，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4: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3: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鲜血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鲜血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

0: 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李咏梅主任医师。
2: 以下人群具有更高的鼻窦炎发病风险：一、过敏体质者，特别是患有过敏性鼻炎、哮喘、湿疹等特异性疾病的人群；第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如婴幼儿、老年人、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者、糖尿病患者等；第三，鼻腔结构异常者，如鼻中隔偏齐、中鼻角反向弯齐、鼻窦发育异常等；第四，长期暴露于粉尘、化学气体、烟草、烟雾等环境中的职业人群，如建筑工人、煤矿工人、厨师、吸二手烟者；第五，儿童及青少年，因其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且腺样体肥大等问题易导致鼻窦引流不畅；第六，患有牙病，特别是上颌窦磨牙根尖周炎者，易发生牙龈性上颌窦炎；第七，患有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等遗传性疾病者；第八，经常进行游泳、潜水等易使水进入鼻腔的活动，也可能增加风险。
0: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1: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

0: 保护生命安全。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会遗传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0: 鼻窦炎并非直接遗传的疾病，但某些遗传易感因素可增加发病的风险，例如过敏性体质既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如父母患有过敏性疾病，子女患过敏性鼻炎或鼻窦炎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此外，一些影响免疫功能的遗传缺陷，如常见的变异性免疫缺陷病等，或纤毛结构功能异常，如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可遗传，这些疾病会显著增加鼻窦炎的发病风险。鼻腔结构异常，如鼻中隔偏齐，也可能存在家畜聚集现象。因此，虽然鼻窦炎不直接遗传，但遗传因素在部分患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8: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9: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

0: 着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鼻窦炎的发生。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1: 预防鼻窦炎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强体质，通过适当的锻炼、合理膳食、充足睡眠等方式提高免疫力。第二，预防呼吸道的感染，注意保暖，勤洗手，避免前往人群聚集且空气不流通的场所。三，控制过敏症状，明确过敏炎后尽量避免接触，必要时进行脱敏治疗。第四，尤其在干燥的季节，可使用生理盐水喷雾或冲洗，避免用力擤鼻涕，防止感染进入鼻窦。
9: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3: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4: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3: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4: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3: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4: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3: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4: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3: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7: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6: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

0: 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3: 尹老师。
2: 明天就是明天，咱们护眼三剑客的优惠活动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为什么我要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先说这个好消息呢？就是怕您错过，我怕您呢因为不知道，因为犯犹豫，因为再等一等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啊。我怕您明明有机会重见光明，却因为一时的迟疑让眼睛一天天坏下去。所以今天呢，我就跟您说说心里话，说说这套护眼三剑客到底有多么厉害，说说为什么想治好顽固性的眼病一定要用上它们，再说一说明天这个活动您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那什么样的眼病是顽固性的眼病呢？就是那些呀久治不愈的，反反复复的，医院说就这样了的眼病，比如说眼底反复出血，激光打了，针也打了，还是出血，黄斑水肿，打 VEGF 针，打了好几针，水肿啊消了又肿，肿了又消，病毒性的角膜炎，一年复发好几次，眼睛啊红得像兔子，疼得睁不开眼，衣状弩肉，割了又长，长了又割，跟割韭菜似的，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力一天不如一天，眼前的黑影啊越来越多，视神经萎缩的，医生说了神经死了没救了，还有不明原因的视力下降，查了一大圈连什么病都跟咱们说不清楚啊。这些病您听过吗？您身边有人得过吗？或者说您自己正在被其中的一种病折磨着吗？我跟您呢说一句实话，这些顽固性的眼病为什么难治啊？因为他们的根儿啊不在眼睛表面，而在血液里，在干眼通道的堵塞上。医院的激光也好，打针也好，手术也好，都只是在给我们收拾残局，把血呢抽出来，把水肿啊给它消掉，把鱼肉呢割掉。可是您想过没有，它为什么会出血呀？为什么会水肿？为什么割了还会长？因为这些问题的根儿还在呀。就像我们拔草，您光把草叶子掐了，那个根儿还在地里头，过两天就又长出来了。要想这个草不再长，您得把那个根儿啊给它刨了。护眼三剑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刨根儿。第一件，安宫牛黄丸，刨根儿的总指挥。安宫牛黄丸呢？是属于中医急救第一药，它里头有什么呀？牛黄、麝香、冰片、黄连、黄芩、栀子、水牛角、雄黄、珍珠、朱砂，每一味都是有来头的。牛黄呢，能清心火、解肝毒。牛黄这个东西啊，一千头牛里边未必有一头有牛黄，珍贵到什么程度呢？比黄金还贵。它的本事呢，是把血液里边的热毒直接给我们清掉。黄连、黄芩、栀子三味苦寒大将，专门降火。眼红的

眼疼的、眼热的，他们三个一上，火就消了。水牛角、雄黄，凉血解毒，能把血液里的热毒啊，给它消得干干净净的。珍珠还有朱砂，可以安神定惊，明目退翳，让我们这个眼睛啊安定下来，把翳膜呢给它退掉了。您听听啊，这一套组合，清热、解毒、凉血、明目都齐全了。所以安宫牛黄丸是护眼三剑客里的总指挥，哪里有问题他先上，先把火灭了，把毒清了。第二件呢，仙灵顶上珠，通路的关键秘药。它是从赛迦羚羊角啊最顶端脚尖儿那一厘米处提取的精华。仙灵顶上珠的本事是什么呢？打通肝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气血通道。这条通道要是堵了，肝脏的营养啊送不到眼睛里边去，眼睛呢就会饿着。仙灵顶上珠就像是一把专门打制的钥匙，去拧开这把锁，通道打通了，气血呀才能流进去。第三件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的工程队。我们光在这灭火一味的开路还不够，我灭了，路通了，咱们还得搞修复。损毁的房子我们是不是得修啊？坑坑洼洼的路咱们是不是得补啊，重铺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人参等25味药材，每一味都有它的用处。珍珠呢，明目退翳，把白斑和翳膜啊给咱们退掉。人参大补肝血，为眼组织呢它的修复去提供能量。25味药各司其职，共同完成滋养修复的大任务。护眼三剑客啊联手安宫牛黄丸，修复灭火解毒，仙灵顶上珠呢负责打开肝眼通道，明目20味丸负责滋养修复，巩固疗效。这就是护眼三剑客能治顽固性眼病的秘密。可能听到这儿啊，有一些朋友会问了，李老师啊，您看这个市面上治眼睛的东西那么多，眼药水啊，眼贴啊，保健品啊，中药汤剂呀、啊，等等等等的琳琅满目，为什么偏偏要选护眼三剑客呢？它到底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优势呢？首先，优势一，护眼三剑客啊，它能突破血眼屏障。咱们的眼睛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血眼屏障。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它就像眼睛的防盗门一样，保护眼睛啊，不受外界有害物质的一个侵害。但是呢，这扇门啊太严实了，严实到什么程度啊，它连药也进不去啊。您吃的药点的药水 90% 以上都被这道门啊挡在外边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了几个月的药，点了半年的眼药水，眼睛还是老样子。你的药没有进去啊，你说这个效果它怎么能体现出来呢？但是呢，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和冰片是专门突破这道门的。麝香它是开窍之王，冰片是引路先锋。这两味药一上，血眼屏障啊就像被打开了一道口子，药力呼呼的往里钻。其他的方法能做到吗？做不到。优势二，护眼三剑客能刨根儿。咱们刚才说了，顽固性眼病的根儿在哪儿啊？三个字儿：热、堵、亏。热呢，是血里的热毒。

堵是干眼通道堵了，亏是眼睛的营养亏了。安宫牛黄丸清热解毒，先把这个热的问题呀、给咱们解决了。天灵顶上珠呢，专门打通干眼通道去解决你堵的问题。铃木二十味丸呢，负责滋养修复，把亏的补上。优势三呢，护眼三剑客啊，能救命，医药多用，不仅能治眼睛，安宫牛黄丸呢还能救心脑血管症的一个急症的问题，能救中毒急症。别的眼药水能救中风吗？不能。别的保健品它能治中毒吗？也不能。但是安宫牛黄丸可以做到。您想想啊，家里备上一套护眼三剑客，平时呢我们用来治眼睛，万一遇到急事儿，老人突然中风了，口角歪斜了，说话不清楚了，半身不遂了，这个时候把安宫牛黄丸用上，那就是救命的压舱石啊。这就是护眼三剑客第三个无法替代的优势，能救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个重症的病例吧。患者呢姓刘，叫刘一能，大家伙啊都叫他老刘。今年是69岁，北京人。这老刘啊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双眼的黄斑变性，得了10年了。黄斑变性是什么病呢？就是眼底最重要的看东西的区域，黄斑区慢慢坏死了。这个病被眼科医生呢称之为是眼科的癌症，因为它治不好，只能是延缓。老刘这10年呢跑遍了北京的大医院，能去的都去了，打过激光，打过抗 VEGF 的针，吃过各种的药，前后花了几万。结果呢视力从 1.0 一点一点的掉到了 0.2， 左眼更差，只有 0.1， 而且呢看东西变形，门框是弯的，地砖是鼓的，人的脸是歪的。老刘说呀，我现在看我家老伴儿啊，像个哈哈镜里的怪物似的。你看老伴儿听完之后啊，是又生气呀又伤心。老刘绝望了，他就说，你老师啊，我不是没治过，我是治了10年了，那些大医院的专家都跟我说，行了老爷子，维持住了就不错了，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我可不想这样。说完之后啊，他就流了眼泪。咱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他流的这两行热泪，说明他这10年遭了不少的罪，这心里边得有多大的委屈啊。我呢给他分析了病根儿。老刘的舌苔黄腻，舌质暗红，脉象喧哗，这是典型的肝经湿热，淤血阻络。肝经湿热就是热毒的一种表现，淤血阻络呢就是肝眼通道堵了。我给老刘开了护眼三剑客的方案，老刘啊半信半疑，说爷老师啊，我这10年的老病了，能行吗？我说呀，您先吃一个疗程咱看看可不可以啊。他说好的。第一个疗程呢老刘没什么太大感觉，但他跟我说，严老师啊，我觉着我这眼睛没以前那么干了，以前呢天天像有沙子磨似的，现在好多了。第二个疗程呢老刘啊打电话来，声音都在发抖啊，严老师啊，我左眼看清楚手机上那个字儿了，去年一年我都看不清，现在我能看清了。第三个疗程呢老刘到医院复查，医生给他做了 OCT， 惊讶的发现呢黄斑区的水肿基本上消退了，以前那个大囊肿一样的隆起现在平，视力啊从 0.2 恢复到了 0.6。 之前的主治医生啊看着检查结果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老刘啊，你在用什么药啊，效果怎么这么好啊？

老刘笑着说，我在用尹老师的护眼三剑客。医生说，哟，这个效果在我们科里可算是奇迹了，没问题，继续坚持用吧。现在呢，老刘逢人就说，我十年的黄斑变性愣让尹老师这护眼三剑客给我逆转了，要不是说碰见尹老师啊，我这辈子肯定就瞎了。老刘这个病例说明了什么呀？说明护眼三剑客不仅能治急性病、新发病，还能治十年的老病。十年的黄斑变性都能逆转，您那三五年的眼病、一两年的眼病还能没希望吗？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急症的病例。这个病发作起来呀，比什么都疼。吴大姐70岁，天津人，退休的工人。吴大姐平时身体还行，就是有点啊远视，看近处的东西呢得戴老花镜。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啊，远视眼的人呢，眼球前后径比较短，前房比较浅，是急性B角型青光眼的高危人群。去年的一个晚上啊，吴大姐吃过晚饭，坐在沙发上呢，从那看电视，看着看着，忽然觉得右边的头疼得厉害，像有东西啊往里头钻一样。她以为啊是偏头疼犯了，就找了片止疼药呢，就吃了。关上电视就睡觉去了，好像不到半个小时，右眼开始疼，不是一般的疼，是那种像要眼球爆炸一样的胀痛。吴大姐疼的呀，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她让老伴儿呢把灯打开，这一开灯不要紧，她发现自己的右眼红的像兔子眼一样，眼球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而且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灯泡周围有一圈一圈的彩虹一样的彩圈。老伴一看这情况不对呀，赶紧拨打了120，到了医院急诊。医生一测眼压，右眼的眼压50毫米汞柱，正常人的眼压是多少呢？10到21。5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眼球里的压力已经高到快要爆炸的程度了。医生说这是急性的 B 角型青光眼大发作，必须呢马上降眼压，否则24到48小时之内会造成永久性的视神经的损伤，也就是永久性的失明。医生呢立即给他输液，点降眼压的药水，又让他口服降眼压药，折腾4-5个小时，眼压从50降到了35，但还是远远高于啊正常值。医生说，如果药物降不下来，就得做急诊手术了。吴大姐呀，躺在病床上，眼睛还是疼得厉害，心里呢又害怕。她问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眼睛会不会瞎呀？”人家医生说了，您来的还算及时，但如果说眼压降不下来的话，视神经损伤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在医院呢住了3天，医生用了各种的降眼压的药，吴大姐的眼压始终在30到35之间徘徊，降不下去。医生说，您这个情况啊，药物效果不理想，还是建议做手术。吴大姐害怕手术，就问医生，不做手术行吗？我害怕。医生啊叹了口气说，您不做手术，这眼压长期的控制不住，视神经会一点点的坏死的，到时候您就彻底看不见了，您自己想想吧。吴大姐急得呀直掉眼泪。这个时候吴大姐的妹妹呢从外地呀、来看他，带来一个消息。妹妹说，姐，有一位尹老师用护眼三剑客治好了很多呀青光眼的患者，您要不试试？最后呢吴大姐给我打了电话，我详细问了他的

体质还有症状。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是典型的肝郁化火、气火上逆导致的眼压升高。肝气郁绝，郁而化火，火往上冲，把眼压就给顶高了。西医的降眼压药，它只是把压力的结果给降下来了，但是它没有解决你原因的问题。我们得干嘛呢？得疏肝、清热、降火、开窍，把这个气火给它降下去，眼压才能稳住。我给吴大姐开的方案就是这套护眼三剑客：安宫牛黄丸清热解毒，凉血开窍，把上冲的火气呢给它压下去，仙灵顶上珠打通肝眼通道，让郁结的肝气呀给它疏散开，明目二十尾丸滋养修复被高眼压损伤的视神经。吴大姐呀按照指导开始服用护眼三剑客这个方案。第一天半颗安宫牛黄丸下去，同时服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吴大姐感觉呀右眼的胀痛感没那么重了，能安稳的睡一会儿了。第五天她的眼压从35降到了28，这是她住院以来第一次降到30以下。第15天眼压降到了22，接近正常值，右眼的红退了大半，彩圈呢也消失了。第30天眼压降到了18，完全恢复了正常。吴大姐惊喜地发现右眼的视力也恢复了不少，看东西清楚多了，不像之前呢那样雾蒙蒙的了。三个疗程之后复查，眼压稳定在15到18之间，视神经呢没有继续损伤的迹象，视力维持的也很好。后来呀他打电话向我报喜，我就跟他说，我说您这次啊发作的急，幸好及时用上了安宫牛黄丸，把这个气火呀给它压下去了，又用仙灵顶上珠呢把肝眼通道打通了，眼压才稳得住，明目二十尾丸滋养修复了眼组织，以后啊您得注意这个情绪，不能着急上火，否则呀还有可能会复发。吴大姐呀就连连地说，林老师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要不是您的这套护眼三剑客，我这眼睛啊怕是保不住了。这个病例说明什么呀？说明三剑客啊不仅能治疗慢性的顽固性的眼病，还能治急性发作的眼科急症，青光眼大发作。西医说药物效果不好就得做手术，护眼三剑客呢配合使用，把眼压控制住了，免去了一刀之苦。老刘的10年的黄斑变性，吴大姐的急性青光眼的大发作，一个是重症，一个是急症，护眼三剑客全都给解决了，都给治好了。急症能救，重症能治，这就是它的威力。并且呢，护眼三剑客里的安宫牛黄丸不仅能治顽固性的眼病，还能救急。脑血管急症，中风、脑梗、脑出血，它能治。2023年的 Meta 分析，上千例的患者的临床研究证实了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有效且安全。您想想，万一家里的老人突然中风，口角败血，半身不遂，您手里边有安宫牛黄丸，您是不是心里踏实？您再想想，万一家里有人药物吃多了，一氧化碳中毒了，高烧烧到40度昏迷了，您手里边有安宫牛黄丸，您是不是就不慌了？安宫牛黄丸，这是您给全家人上的紧急保险呢。朋友们，节目我们进行到这里啊，李老师呢，这个嗓子啊已经是挺干的了，但是我的心呢还是热乎的。我为什么这么拼呢？因为我见过太多眼睛不好的老年人。我见过因为看不清路而摔断腿的老人，我见过因为眼底出血而双目失明。

只能靠儿女伺候的老人。我见过因为害怕手术而硬扛着，最后扛到没办法治的老人。我也见过花了十几万，跑了十几家的医院，最后医生说没办法的老人。

0: 没有完全坏之前，用上这套护眼三剑客，把眼睛保住治好。明天呢，活动就开始了，名额有限，先定先得。为什么名额有限呢？因为仙灵顶上珠的原料再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本身就极其的稀缺，一年也没有多少。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麝香也都是珍贵资源。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都极为珍贵，所以说能参加活动的名额真的不多。如果您参加了这次活动，您就不用再忍受着看不清东西的日子了，也不用再看着眼前乱飞的黑影发愁了，更不用再因为眼睛不好连门都不敢出了，并且不用再担心忽然的中风中毒而家里没有救命药了。朋友们，您的眼睛啊等不得。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做不到，而是本可以却错过了。明明呢我们有机会重见光明，却因为不断的犹豫，因为再等一等，再扛一扛，再看一看，让机会从指缝当中溜走了。老刘啊等了十年差点失明了，护眼三剑客给他救回来了。周大姐的高眼压差点让他永久失明，护眼三剑客也给他治好了。他们的幸运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机会。那么您的机会在哪儿呢？您的机会就在明天。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先给大家伙儿啊讲到这里。需要的朋友呢赶紧拨打电话，我们提前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看看大家呢都有哪些个问题想要尹老师帮助大家来解决。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 是蒙医世世代代

0: 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俗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林老师啊，你可得多保重身体啊，我们患者心疼你更离不开你啊。
4: 谢谢您的关心啊，只要大家健康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说说您的情况，看我能帮到您什么。
5: 曹云老师，我呢非常遗憾还没用上你这个名目25玉丸。谢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啊。但是我呢还是特别的感谢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真正啊为患者健康着想的好老师啊。你就是希望咱们患者都能好起来，我们都了解你的心。
4: 谢谢您的认可啊，您别客气，这也是我应该做的。作为一个医生，职责呢就是为患者呀带来健康。
5: 尹老师啊，您确实哈、这医者父母心、你们的场外老师也特别的好啊。我打场外电话咨询我的病啊，那场外老师啊不让我用药了，不让我多花钱。因为我那是确实已经失明了，尽管我当时非常失落啊，但心里面还是很感激你们呀。你们那是能治啊就一定给治，不能治一分钱不让我们浪费呀。我非常认可你们的做法啊。我那是青光眼，这不发展到最后啊，视神经彻底不行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真的是遇到你们太晚了。
4: 哎呦，我问一下，您是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吗？
5: 是是，尹老师。
4: 哎呦，因为治病延误病情的人呐，我听了之后我真的是太心疼了，太揪心了。其实眼病啊，它并不难治，只要是咱们抓紧时间治的话，它不至于失明的呀。
5: 是呀，尹老师，这不之前呢，我这什么药都用了哈，中药、西药、野药水啊。这个药就没断过，治到最后啊，眼前都黑了，彻底看不见了。你说瞎就瞎吧，但是这个眼是每天又胀又疼啊，这不用药啊也不管用啊，可遭罪了。我这是无意当中啊，这不听到尹老师您的节目啊，真的感觉你就像一道光照进了我心里那儿啊，让我看到了希望。这不我就给场外打了电话，那场外老师啊详细的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啊，跟我说我这两个眼睛啊已经失明了一年了，就算是药再好啊、也没办法了，说也治不好已经失明的眼睛啊。你都不知道当时我听完场外老师的话，真是控制不了自己这个眼力。你说我要是早遇到你们多好呀。
4: 其实啊，人生我们要学会接受，虽然说呢答案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们这边呢必须得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伙。
5: 是虽然这个话当时听起来我这心里面啊非常难受，但是治了这么多年啊，只有你们能实事求是的讲，让我别买药啊，别花冤枉钱了。
4: 对，
5: 你不知道之前花的钱真太多了，你们是最负责任的好老师啊，
4: 这是每一个医生都应该做到的。别人做不到，我认为那是没有职业操守。治病能治就治，不能治的话就必须告诉患者。更何况现在的医药费啊真的是很贵，所以很多患者呀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了治病啊全都搭进去了，反而呢到最后没有一个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有良心的人呐是做不出那样的事情来的。
5: 对呀，所以我说你们是

0: 真的是好老师，也那是真心的为我们患者着想，不让我再花那个冤枉钱。但是这个场外老师说啊，说虽然不能让我这个眼睛重新的恢复光明啊，但是可以缓解这个眼睛上疼的症状啊。当时交给了我一个食疗方啊。
1: 对，因为您除了眼睛看不见，您的眼睛不是还难受吗？还胀还疼，就这份罪不能让您再受了。不能再造成
0: 这样。是啊，师傅，我用了20多天这个食疗方啊，眼睛不胀不疼了，这眼球也不硬了，变得软和了。我现在除了看不到东西啊，这个眼睛啊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这个现在心情也好多了，睡觉也香了。
1: 那就好，听着我这心里也觉得呀好受一些了。
0: 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呀。
1: 举手之劳，首先呢您的眼睛啊不胀不疼了，能睡个好觉了。虽然现在啊您还是看不见，但是呢咱们每天有一个好的睡眠，第二天心情啊就会好一点。没好眼睛咱们至少得有个好身体呀，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您说的特别在理，谢谢您老师啊。
1: 解决就好，这个小事儿不用多说了。如果呢就是这件事儿的话，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因为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待着跟我接通电话。
0: 尹老师，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一下你，麻烦你给我儿子看一下病。
1: 可以。孩子怎么了？他是什么情况啊？
0: 他是糖尿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还有青光眼。
1: 他这属于是综合性的眼病啊。
0: 对对，是啊，他的最近眼压还总忽高忽低，这个视力下降的也特别快。师傅，我听节目里面讲明天说有优惠活动，所以我想给儿子参加上，让他用上药、可别像我一样啊。
1: 这个我是支持的啊，我们一定要在眼睛还能治的时候赶紧用上药，千万别等到失明了，那个时候药再好啊也没用了。您儿子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这些病的根儿呢都是干眼通道啊堵塞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了，肝血呢不能濡养眼组织，各种的眼病啊也就出现了。安宫牛黄丸清热解毒凉血明目，先把火灭了，把毒清了，天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强强组合，强效的把肝眼通道堵死的地方啊打通了。肝眼通道一通呢，眼底积攒的垃圾毒素啊就有了出路，顺着通道啊往下排，眼压降了。明目20味丸当中的珍珠把受损的视神经一点一点的修复，人参补足气血，给眼睛的修复提供能量，还有其他20多味的药材共同滋养修复眼组织，这样一来的话呀，您儿子的眼病呢就能治好了，你也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活动就开始了，一会儿啊就拨打场外的电话给儿子报名参加活动吧。
0: 好的好的，尹老师，那我让老伴儿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啊，谢谢你啊，尹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啊，
1: 哎，
4: 真的是啊，谢谢你啊，救了我的眼睛 啊。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负责任的老师。
1: 您过奖了啊，我经常讲啊，我跟大家结下的就是善缘，我很珍惜这个缘分。大家呢把眼睛的健康全都放在我的手里边，这又是何等的信任呢？那我就尽我的能力去帮助大家呀，不用这样感谢我啊，咱们健康就好。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讲一讲。
4: 我跟您说，尹老师，我是一个孤寡老人吧，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伴儿走的也是太早了，就剩我现在一个人了。你说我这命啊特别不好，你说老伴儿走了，我的眼睛又出问题了，这活着真是太艰难了，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寻思，我就特别希望自己干脆早点没了得了。

0: 不能这样想啊，人的生命是诚可贵呀、啊。可能这一生呢，我们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违缘，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遇上这样的事儿呢，我们依然要选择坚强，因为人来这一世太不容易了。无论如何，不能说提前要结束自己生命的那种想法是万万不能有的。
1: 这么说吧，当时我特别难受，你知道吧？一想起老伴儿说心里话就哭，因为啥？老伴儿吧，活着的时候对我特别特别好，最后你说也是伤心过度了，这眼睛啊就不行了，看东西不清楚，眼睛干呐。邻居挺好心的，就带着我上医院去检查去了。结果是啥呢？说我是干眼症。
0: 干眼症，咱们中国人经常说呀，眼泪都哭干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其实就是您过度伤心的时候伤了肝，肝主泪腺、肝气、肝血。他们严重受伤之后呢，眼泪就干了。但是眼泪干了对眼睛的坏处很大，眼睛得不到眼泪的一个滋养呢，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眼病。
1: 是啊，最后就只能用我这个滴眼液呀，就润润眼睛。可是最后这视力呀，就彻底的不行了，眼前嘛就模模糊糊的呀，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你说没有办法，邻居又带我去检查去了。说我是白内障，后来呢，这家里边的钱呢，这么说吧，都让我治眼睛啊，这个花的差不多了，可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我自己呀、啊、也做不了饭了。这老邻居啊，对我是真的挺好，我们都认识几十年了，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带我一口饭，我就把我的退休的工资吧，多少的给他一部分。如果没有这老邻居照顾我，我真的就活不下去了。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吧，我就听收音机，就无意中呢就听到了你的节目啊，特别的信你呀、啊，能感觉到你是真心实意的对患者，我就打电话了，我就咨询咨询，就场外的老师就说了，说我的情况啊能治，并且就给我还开通了绿色通道啊，我可感动了。让我同时用上了明目25味丸、煎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
0: 因为您的病情比较重，用上这治眼三剑客啊、
1: 嗯、
0: 您的病呢它会很快好转的。
1: 林老师啊，我现在三个疗程都用完了、
0: 哎、那眼睛怎么样了呢？现在
1: 我这眼睛治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呀、
0: 嗯、
1: 我自己现在能做饭了，我自己还能烧水了、
0: 啊、
1: 你说多好。
0: 那、啊、眼前现在还有雾吗？
1: 现在眼前呐，一点雾都没有了，而且呢、
0: 嗯、
1: 我的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涩了，它也不疼了、
0: 嗯、
1: 现在吧我这个眼球转着呢也就特别灵活了，也有那个眼泪了，你知道吧，我现在就自己能出门了，你说多好。而且呢这眼睛也不怕见强光了，我自己能出去买个菜了，买点水果了，我一般呐都买两份，一份说心里话、
0: 嗯、
1: 送给老邻居，之前他真的对我太好了，我现在就是有这样的好的生活都是你给我的，这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如果没有遇到你，我现在肯定啊就彻底的失明了。
0: 听到您呢现在越来越好，好起来了、
1: 嗯、
0: 我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当然我也非常的感动啊。您以后啊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一定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这个光明，跟老邻居搞好关系、
1: 啊、
0: 确确实实也是在您最无助的时候、
1: 嗯、
0: 是老邻居一直照顾您。
1: 是啊，尹老师、
0: 啊、
1: 我后半生都会记在心里的，真的、
0: 啊、
1: 我听节目讲啊说明天活动就开始了，我就想给我老邻居也参加活动，我就想送他一份治眼三剑客，我想送他一份，因为他帮我太多了、
0: 嗯、
1: 老邻居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了，他还有糖尿病，现在这眼睛也出现了并发症了、
0: 嗯、
1: 我好了，我想也让他就是越来越好起来，这多好啊。
0: 我非常感动你和老邻居之间的这份情谊啊，远亲不如近邻嘛、
1: 嗯、
0: 好起来了也希望他呀也一块好起来，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
1: 嗯、
0: 在这儿呢祝您跟您的老邻居都健康，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谢谢尹老师，这是肺腑之言呐、
0: 哎！
1: 我马上就打场。

0: 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好，再见。
0: 再见，谢谢尹老师，谢谢。
2: 猛药志愿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欢迎您啊，久等
5: 了。哎呀，跟你说上话简直太不容易了。
1: 嗯，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1: 可以说一说吧，看我能帮助到您什么。
5: 好好好，我过去啊一直认为看眼睛啊就得上那个大医院，实在不行啊、就去北京上海那些医院。
1: 嗯，
5: 我心里感觉吧，大医院肯定能治好我的眼睛。
1: 嗯，
5: 谁心想啊，我的白内障最后在北京医院换了一个进口的晶体，把这个手术做了呢，到头来并没有治好，这个病呢还越来越多了。
1: 嗯，
5: 手术之前呢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
1: 嗯，
5: 这越治越坏，到后来都变成综合性的这个眼病了。
1: 嗯。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咱们换的人工晶体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它毕竟是人造的，我们自我的晶体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本身的晶体呢又有什么作用呢？既能帮助我们来吸收光线，又能过滤度光，这是任何人伪造不了的。但是您人造的晶体呢，它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您呢吸收光线，但是它呢没有我们自然晶体呀、就是我们自己那个晶体呀、那么智能，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说您虽然把浑浊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光线透过晶体的时候它过滤不了毒光，那这些毒光落在哪儿了呢？落在视网膜上，就会形成对于眼底的损害。所以说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容易复发各种各样的眼底的严重的病变，最后呢会容易致盲的呀。
5: 是啊，这手术不到八个月啊、白内障又复发了，还合并了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做手术之前呢，这个眼睛啊还有这个0.3的视力。
1: 嗯，
5: 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复发以后成了0.1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前都是那个小黑虫子。越来越多了，密密麻麻的，眼前看哪儿的那个黑虫子就跟到哪儿，让我心烦的实在受不了了。可是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啊，看东西呢也都变形了，直得看成弯的了，这个地面呢也坑坑洼洼的，看他老伴儿这个脸呢都变形了。当时呢我是非常焦虑，我就想啊，哪儿出问题，这个眼睛也不能出问题啊。
1: 嗯，
5: 如果以后失明了，天天活在黑暗中，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当时啊，越想越恐惧。后来啊，是一个病友给我推荐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1: 嗯，
5: 仙灵顶上珠啊和这个安宫牛黄丸。
1: 嗯，
5: 要不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治眼方法。
1: 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他们被称之为是治眼三剑客，他们干的就是跑眼病的根儿。我今天也讲了，安宫牛黄丸里头有牛黄、 放射箱，有冰片。

0: 黄连、黄芩、栀子、水牛角、雄黄、珍珠、朱砂。牛黄呢，能给咱们清心火、解肝毒，它能把血液当中的热毒直接清掉。黄连、黄芩、栀子三味苦寒大将，专门降火。水牛角、雄黄凉血解毒，能把血液里的热毒啊洗得干干净净的。安宫牛黄丸呢，先把火灭了，再把毒清了。仙灵顶上珠是从赛迦羚羊角最顶端尖尖那一厘米处提取的精华，它能打通肝眼通道，通道打通了，肝血呀才能够流进眼底。光灭火、光开路还不够啊，您看火灭了，这路通了，咱们不还得搞修复吗？明末25味丸里的珍珠、人参等25味药材共同完成了滋养、修复眼组织的大任务。护眼三剑客，安宫牛黄丸负责灭火解毒，仙灵顶上珠负责打开肝眼通道，明目20味丸负责滋养修复巩固疗效。这就是咱们护眼三剑客啊，能治疗眼病的秘密所在。
1: 对，他也是呢从收音机里边听到的，他用你的护眼三剑客挺好的，就告诉我了，我才知道还有像您这么权威的眼科专家给大家在看病，能把这么神奇难得的方法传承下来。
0: 到现在我也特别的感恩，我们能在收音机里啊给大家讲这些知识，借助电波呢让更多的人了解眼病，让更多的受眼病折磨的人呢能够有希望治的这个眼病。我们明白眼病是怎么来的，只要是没有失明，咱们就有机会把它治好。
1: 对，多少这个眼病患者都了解了您这种思维，我也算是有缘用上您的药了。
0: 其实啊，您这种感觉呀，只有用过药的、症状改善了的人才能感受得到。那说说您现在用药的效果吧。
1: 好好，我现在啊，用了有2个疗程了。
0: 啊，
1: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眼睛就含完毒了，这个眼睛感觉非常轻松，没有那么难受了。没有以前那种干涩酸胀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非常清楚，比以前亮堂多了。
0: 嗯，
1: 这个眼睛这个雾呢也散了，小黑虫子呢少了很多，我明显的就感觉到眼前越来越亮了。
0: 嗯，您这个雾散了是因为您做了手术之后啊，虽然人工晶体换了，但是您晶状体的这个后囊呢它换不了，您过去手术之后眼前雾重了，是后囊呢又出现了浑浊了，现在呢这雾散了，说明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给您的晶状体的后囊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激活了您后囊的细胞，把浑浊物啊给吸收掉了，您现在后囊呢越来越透明，小黑虫见少，这是玻璃体啊把这些浑浊物呢吸收了，非常好。看东西现在变形的情况有改善吗？
1: 现在这2个疗程用完了，这个视力啊基本上都恢复了。
0: 好，
1: 就看什么啊，我就感觉都正常了。之前看东西变形的这种现象呢都没有了。
0: 嗯，
1: 你像现在嘛，就看这个地面也平了，自己也敢下脚走路了，地面看得清清楚楚的。自己出门的时候啊，来往的这个车呀和人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嗯，
1: 还有这个颜色也分辨得清楚了。
0: 嗯，
1: 就感觉整个眼睛都透亮了。
0: 嗯，
1: 感觉特别特别好。还有的就是不怕光了。现在的感觉就和没有眼病之前基本上一样。
0: 嗯，
1: 原来我不愿意出门嘛，出门也看不清楚。我现在啊，白天基本上都在外边。我就感觉生活真的有奔头了，有意思了，真的特别感谢易老师，我这治疗哦挺好，正好听到明天有这个优惠活动嘛啊，我就想赶紧把这个名报上，预定上，我一定要参加上这个。
0: 啊，报名预定我支持，这样呢就一定能参加上活动，这次优惠活动力度特别大，还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免费赠送。您一会儿呢就拨打场外电话呀预定报名。

0: 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然后接下来咱们再定一个疗程的药就足够了。
1: 嗯，好好好，我马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谢谢应老师了、
0: 哎、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今天呢讲西医。孟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就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来见怪不怪，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视。自己啊买本书啊，买包针，药店里面就有，

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儿，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啊，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普通人都会。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呢，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呢、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肚摁，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啊，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儿，说实话，孟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理药性绝对没得说，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这个。两把刀的水平啊，哈，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揉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硝酸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明片两种，这个副作用低，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的比较好，开心窍，给他也搞懵，什么叫心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有有有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习的大夫也过去，我放在那，我说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没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哇，给那帮人看的好神奇，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怎么怎么怎么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锡，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锡。当时啊，你知道这个锡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锡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锡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呀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锡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镇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是听到了，你知道它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耗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锡为例啊，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2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就这个锡能够入嘴吃的这个锡，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外汇牌价，1:7，2000。

千多美金呢，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10000多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什么年代？就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个时候是不是90几年呢？90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吃稀，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息。什么叫有机息？就是转化过后的。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息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我昨天不讲了吗？我说咱们国家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息日，国家倡导、国家支持、国家提倡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息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就可以想象国家对这个事儿有多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息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点海参，这海参呢、啊，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液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呐、啊，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啊？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心里的更好，你们用中心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羊落地的那个羊胎盘一样好用。你看羊胎盘我让你们在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稀，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多提一点，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稀你要补不好，你听好了，要命啊！也就是说它用好了是个好东西，用坏了它让人中毒。你要是说听了孟非老师讲完了说稀挺好，那我就吃吧，结果你在外面买那种不合格的稀，或者买那种加工技术达不到的稀，或者买那质量不够的稀，你吃完了中毒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就大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补息这个事儿，我今天跟以前任何的东西来对比都不一样。补息你一定要科学，补息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补息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盲目啊，更不要跟风，不要别人说呀我这有个息我买的怎么样，便宜也好贵也好，你千万别跟风，你千万千万别跟风。因为这个息一旦补错了，我告诉你，你遭那个罪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听好了，如果补息没补对，如果补息给人补中毒了，你听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先是手指甲、脚指甲烂，烂完了掉；第二个，鼻子、口腔、牙床、牙龈烂掉；第三个，眼睛里面呢就开始流脓，然后呢生殖道，就是男性生殖道、女性生殖道往出流脓。你听听，恐怖不恐怖？如果说你要是补息补不好、补不对，就出这样的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吓人不吓人？所以说呀，补息这个事儿我可不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到药店去找吧，去哪儿哪儿找吧，就要补上了就行了。那我这话我今天我绝对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补好了这个息啊，真的是对身体益处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补不好给身体造成了极度的损伤，反让人死得快，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就成罪人了？所以说听好了，孟非老师补息，我就补息，我都已经吃了10几年息了，不只是我，我老婆孩子，我的父母啊，我的岳父岳母，我都给他们吃，10几年下来了，我这个一直在给他们补息，我就是全家补息，
换句话来讲，我就是补习的

0: 一个整个的受益的家庭。那我说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呀，孟非老师，你说这个西呀、补好了有用，补不好了要命，但是呢你一家人包括你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听你讲话中气十足，活蹦乱跳，那就证明你补的科学，你补的对呀。那当然了，我补的科学，我补的对，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身体就好，你们要是补也能身体好，但是如果补不对就出危险。所以今天在咱们广播刚刚开始的这个头上，我就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会告诉你们补硒的各种优势、各种好处、各种作用，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说你现在马上到外面去找点吧，你怎么搞点硒来吃，我现在不说，我不说，我不敢说。为什么？我怕说完了之后你吃了在外面买的硒，吃完了短期之内没事，一旦硒中毒了，时间长了硒中毒了，那你出问题了，那我告诉你我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说在补硒的这节课里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补，补成什么样，每天用多少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呢我绝对不告诉你在外面买哪个，你们千万千万要搂住啊，听我认真的讲。所以这一节课大家听好了，补硒的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就这段时间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认真的听，你们一定认真的记，你们一定把这个身体啊注意一下，同时一定把这个硒啊应该怎么样避免中毒这个事儿要记到脑子里。如果你怕记不住，拿本记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可能你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听到外面有人说补硒，他们也盲目的进到补硒大军里面去了。还是那个事儿，这玩意儿有危险，万一补不好就出事儿了。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中毒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捋一捋。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硒啊是从哪儿发现的。最早啊，咱们这个硒啊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当时是在哪里呢？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那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这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硒。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就发现呢这个硒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

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那这个锡呢，慢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锡呀，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才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说实际上锡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那直到1973年呢，锡呀被确认，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1973年确认什么呢？说锡被确认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呀、新陈代谢呀、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谷胱甘肽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谷胱甘肽呀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锡。这个锡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锡的参与。由此把这个锡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过量的用锡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在补充这种必须的微量元素这种锡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的是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的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2件啊，跟锡有关，也影响着未来锡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克山病。那克山病最后能够解决它，实际上就是用到了锡，到最后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地源性缺锡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大骨节呀、腹水呀、肚子大呀、手指节疼啊、心脏疼啊、满身肿啊，这是说缺锡引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锡中毒了，比这个还危险。那这个第二个事情在哪儿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叫湖北的恩施。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到过这个湖北恩施。如果说你没去过，那有生之年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它那个地方有一条江啊，叫清江，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这个船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中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呀？它被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那么第二个，它被称为鄂西临海。这个鄂是怎么呢啊？鄂是湖北省的简称。那这湖北恩施啊，在湖北的西边。说实话，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也就是说，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全名叫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啊，而它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有30多个，可是实际上啊，到那儿啊，汉族就变成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土家族和苗族是最多的。
基本上你走在街上。

0: 上，你见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吧，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是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万大山一样啊。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神农架，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他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一个半小时啊，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往回走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都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临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临海。大家听说过一个临海雪原吧？那临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临海雪原，临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临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土字旁加个背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就坝啊，那一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余家坝啊、南平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哈。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能硒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啊，猝死啊，啊，血管病啊，这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硒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硒中毒啊，那可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10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10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100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100多倍以上，高于100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州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

0: 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这个事情的由来啊，还得从大炼钢铁这个事儿说起。那个年代啊，孟非老师没经历过，但是呢，听说过啊。这个是非功过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时啊，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国情啊。虽然说这些事儿呢，我都是听这些长辈啊、老人家聊的，但是我能大概呀想象到那个年代。你看，我老丈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生产队啊，这个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什么锅呀、啊菜刀啊都给收走了，然后到最后啊，弄那么一个小高炉，然后就烧。烧完了之后弄那么一坨，然后到最后敲锣打鼓的就到乡里面去，说我们村炼出来钢了。哎呀，那个年代呀，咱们不说对与错，实际上呢，那个年代呀，实际上我们是整个中国人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当年呢，中国最缺的东西就是钢铁。国外的这种钢铁洪流啊，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中国呀造成了很大的碾压之势。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血肉之躯打败了侵略者。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就发现呢，钢铁的发展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我们有了足够的钢铁，我们才能够造飞机、造坦克、造枪、造炮。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人民呢啊齐心协力大搞生产啊。虽然说有一些激进，但是呢，这是有中国人民呢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国家富强啊努力奋斗的这么一种实质性的付出行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咱们先不看他到底做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那个年代的人心是齐的，是可用的。咱们应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站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来保证我们国家有钢有铁来用。虽然说我们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不达标，但是我们有心有力，我们有决心去干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一些科研领域呢，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可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呢。那你看，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歼20飞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先进的武器系统啊，啊无人机啊，反导系统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默默的辛勤，而且呀、日以继夜的这种啊，在为科学献身的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才后来者居上，现在呢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啊。所以说呢，当年的这个事情，咱们不去评定功过是非。咱们只是说那个年代的事情。那么说到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在湖北的恩施啊也做了啊。首先呢，说炼钢炼铁，那你得有一个窑啊，你得有个炉啊，是吧？那有了这个炉还不算，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烧木头能不能够炼钢炼铁呀？温度达不到啊。那要想炼钢炼铁，必须要用什么呢？用焦炭，用煤炭。你看我这个老家安民小镇子里面，原先就有轧钢厂。那有那个高炉，那个高炉里面烧的呀，没有说烧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温度啊达不到，那必须得是烧煤呀。那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也炼啊，也说大炼钢铁，那几个村呐、寨子呀，他们那叫寨子啊，也在搞这个事儿。那首先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有钢有铁有原料，第二个你得有煤炭。恩施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资源比较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林业资源发达。树多，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乱砍滥伐那一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山砍柴呀。你看，包括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有区有县。你看下面有什么什么鹤峰啊，啊有这个来凤啊，啊有这个宣恩呐、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恩施下面有一个地方就开始了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个就炼，那不能拿木头啊，因为自古以来恩施那边人少，他们取暖用木头。就冬天烤火呀、做饭呢都用木头，炼钢不行。 在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发现。

有一个洞里面就有这个煤，那这个煤矿啊，他们就认为是个矿，就在煤在这里面有，在哪儿呢？在这个恩施市新塘乡有一个地方啊，叫鱼塘坝，啊，距离这个市区呢，大概是哪个方向？我算一下啊，是东南方向，好像是东面还是南面啊？大概有那么个百十来里地啊，那么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有煤，那就到那里面去挖这个煤了。然后啊，这个煤啊，这个洞里面就满洞都是。结果呢，拿着那个镐啊，那个撬棍呢，就到里面刨。大家都知道这个煤长什么样子吧？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取暖烧煤，尤其是东北的，对这个煤炭呢就更熟悉了，是不是？那家家户户都得冬天储煤呀，你不烧煤呢，冬天冻死了。结果呢，在鱼塘坝啊这个洞里面就找到这个煤，这个煤呀、啊、比正常的这个煤呢硬一点。你看咱们那个煤啊，溜光锃亮，有的时候拿脚一踩啊都酥了。这个煤矿里面呢，拿那铁签子一捅，哗啦掉一块。但是恩施这个地方的煤呀、啊、就有点硬啊，黑乎乎的有点硬，硬没关系啊，硬也能点着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煤啊使劲往回背，使劲往回背。背回来了之后，那山洞里面再加上山呢不好走啊，恩施那地方全是坡坡坎坎，丘陵地带，盖个房子都得砍个山脚，就这样个地方。回来了之后啊，把这些煤堆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了，底下架上柴火，然后上面架上煤，然后啊再把高炉给它弄起来，开始炼。结果呀，天天就这么炼啊，炼钢啊，那老百姓这个劲头可足了，那生产队队长什么的叫。结果到最后炼着，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啊？这咱们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啊，这个事儿咱们正确的听啊。结果呢，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个老百姓有人呢就中邪了，哎呀，就谣传中邪了。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邪呀？我待会儿给你们讲啊。反正老百姓当年就那么开始传了，实际上不是中邪。我提前跟你们说啊，咱不宣传封建迷信，但是老百姓那个年代就说中邪了。为什么中邪了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有的人呢，练了那么个把月的钢铁，结果出现了个啥情况呢？累归累啊，大家谁都累啊，是不是？可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怎么呢？就那个指甲缝啊流脓，指甲缝里面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要是一个两个还没啥说的，可能说是什么受伤了、感染了，还出这种情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炼钢的这个高炉附近的这几个村子里面啊，参加工作的这个人呢，好几个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意，就是不当回事。结果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这个手指缝这个地方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这个牙齿也跟着松动了。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多到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些妇女啊，这个生殖道里面都开始流脓了，溃烂。哎呀，这一下子大家就发现呢，不只是一个人呐。这哪个村子里面都有啊？哎呀，又找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你看看，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文化水平层次低的地方的人，就第一个地方就想象到是不是中邪了。所以这一下子大家就传开了，说这个不能再练了，再练钢铁呀都中邪了，好多人都中邪了。哎呀，嘴里也流脓，牙齿也掉，指甲也掉啊，眼睛里面也流脓，鼻子也流脓，生殖道也流脓。太吓人了，还有的人呢，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后来好多人头发都掉得快光了，这一下子人心惶惶啊，哎呦就传开了，这一下子大家都不敢去了。结果呢，虽然说不敢去了，可是啊，这个事儿没有停，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是在这附近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呦，这一下子这大家就懵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当地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以这个土家族苗族为主，这个土家族苗族啊，这个地方呢，医生又少，那就找啊，赶紧说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说不行了，说咱们要驱邪，有的人呢就讲科学，说咱们得去医院，然后有的人就更聪明了，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解决不了，咱们往上报吧，哎，这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报给了政府，结果这一报给政府了之后，那政府不可能说这个封建迷信呢，也不可能说中邪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赶紧就派人就过来看了，结果这政府一带着医务人员一看了，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人数太多了，哎呀，这一下子好多好多人，这怎么办呢？结果把这事儿就往上报，再往上一报，省里面

也知道这个事儿，也派人来。省里面一派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也没找着一个具体原因。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这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呢，是不是？干炼钢的哪有时间管这事啊？结果后来又派，国家也派人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呀，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干什么呢？这个事儿就叫复盘。什么叫复盘呢？就是，出现这个事儿十天之前有多少人，20天之前有多少人，一个月之前有多少人，到底从什么日子开始发生的，发生之前这些人干什么了，有没有聚集在一起，在哪儿聚集的？你看这事儿不就推理来了吗？好了，咱们怎么推理呢？好，打个比方，现在有500个人流脓了，手指流脓，脚趾流脓，指甲掉头发，眼睛流脓，鼻子流脓。啊，牙齿掉光，好了，这500个人，那这500个人10天前呢？10天前400个，那1个月前呢？1个月前200个，那2个月前呢？2个月前20个。好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聚集地？一查，有，哪里的？都去炼这个钢铁了。那在这个炼钢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先发病的？你看这边一查就能查出来了吗？是这个烧火的先发病的。那这个发病的整体人群数量，哪类的人又干了什么活？后来一查啊，这些人绝大多数又进到那个矿洞里面去了，干什么呢？就挖这个煤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找到了啊，什么找到了？那一定是跟烧这个火、炼这个钢有关系啊。那钢和铁没问题啊，那就是木头也没问题，水源也没问题。那到最后啊，就怀疑到这个煤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就检查，就发现呢，说这哪是煤呀？这个国家来人呢，就说这是哪是煤呀？说这个东西啊，这个里面那个煤炭含量啊太低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煤仙石。什么叫煤仙石呢？咱们你看，以东北的为例啊，东北的家家户户那时候买煤啊，烧炉子啊，冬天取暖，在这个一堆煤里面呢，总会掺杂着有一些煤矸石，就这个煤仙石。这个煤仙石啊，又硬，哎呀，块又大，它不着啊，是不是？但是呢，你扔到炉子里被煤啊点着了，给它能烧红。所以说呢，也能当煤啊，就舍不得扔。但是煤矿里面不喜欢这个东西啊。结果呢，这个国家来的人一发现，说这个里面你们这个煤呀含量极低，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煤仙石。这种煤仙石呢，它本身是不容易点着的，但是呢，你们底下这个架的木头太多了，因为恩施那边鄂西临海呀，那木头有的是，无限的烧，有的是。结果呀，就把这个煤仙石给它点着了。煤仙石点着了之后，这煤仙石的温度高，就相当于煤炭了，才能把这个铁给它融啊，就这么来的。说那问题出在煤仙石身上了，那咱们再找一找吧，就开始验。结果这一验不要紧，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当地人血液当中这个硒的含量超过正常人1000000倍了。哎呀，我的天哪！那你想想啊，这一下子国际组织早都说了嘛，说每天超过800微克这人就中毒了。结果现在这些人身体当中那种血硒含量都是少的几百倍，多的都快1000000倍了，出现了严重的硒中毒反应，那就麻烦了。说这个硒在哪儿来的呀？说咱们整个中国都是个缺硒的国家呀，虽然说那个时候调查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个都知道国家是缺硒的。说这些人为什么爆发性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硒中毒事件呢？那这硒从哪儿来的？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水里没有。那水里头没有那么多，也有硒。结果到最后啊，就有人提了，说那一定是这个煤仙石有关呢，查这个吧。结果是把这个煤仙石带回去了，把煤仙石带回实验室了之后，这么经过图谱这么一检测，所有的科研人员是大吃一惊。什么情况呢？这哪是煤仙石啊？虽然说它长得像煤仙石，也是黑乎乎的，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居然含有大量的硒，而且这个硒呀，简直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块石头当中含有这么多的硒，一下子把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叫不可能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全世界都缺硒啊，几乎这个硒呀是分布的极不均匀，虽然说整个硒在地球当中量多，但是都是在地幔以下很深的地方，地表的硒反倒少。那硒这个东西啊，在地表分布的少，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很难大量的聚集啊，只能说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贫瘠，但是不可能聚集。国际科学家

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锰矿、钨矿啊，水晶矿、石英矿，什么矿都有。但是说了，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锡矿，为什么？因为就是地表上面的锡不够多，不可能凝结成块，也不可能凝结成矿。以前全世界各地找到的锡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土壤当中，或者是在沙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一块石头里面带着锡。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在这个恩施州啊，这个新塘乡鱼塘坝这个洞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煤藓石一检测，这个里面的锡含量超级高，全世界没有第二块。这一下子科研人员就说了嘛，这不打破世界纪录了吗？打破了科学常规了吗？打破了世间对锡研究的一切的结果。为啥不应该出现？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咱们老百姓家里面啊，买了一个南瓜，买了个倭瓜，买了个土豆，结果买了一斤土豆，里面把这土豆皮一削开，从里面抠出来五斤黄金，不可能成立的事儿。为啥一斤土豆里面怎么能出五斤黄金呢？不可能出现，就是全世界哪个科学家也不能承认的一个道理，在恩施被打破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石头里面全是锡，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能叫石头了，就这块石头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绝无仅有，拿到世界上来讲就能够卖不知道多少钱，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卖不知道多少钱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就是个人类历史上、科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件事。那你说这个事奇怪了吧？结果大家说，这不找到无价之宝了吗？咱们随手从恩施州新塘乡鱼塘坝这洞里面就拿了这么一块无价之宝，说咱们这次拿回来一箱子呀，咱们再查一块，查第二块，如果要是这一箱子里面能发现两块，那就证明咱们得到了两块无价之宝。结果赶紧又查第二块，这第二块又是经过清洗，又是切片，又是图谱，一顿检测完了之后，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的又来了一遍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发现第二块这个煤藓石，它的生理构造、特性、密度、里面的锡含量，居然跟第一块发现的这个无价之宝的这个锡一模一样。这帮人就不服气了，再检查第三块，又一模一样；检查第四块，一模一样；第五块，一模一样。整个拿回来这一大筐子、这一箱子所有的煤藓石一检查，全是锡矿，都一样了。然后大家说了，完了，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独一无二，一矿全世界就一个，它就是无价之宝。现在我们呢拿回来一箱子，那人家恩施州那个新塘乡鱼塘坝里一山洞，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但是虽然不是无价之宝，却打破了医学的常规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论的一个事实，锡这个东西不可能成矿，而在恩施州这个地方出现了。成矿了，而且不只是矿了，就是在那洞里面你随便捡一块全是锡矿石。哎呀，这一下子厉害的不得了。为什么？就赶紧往国家上报，往国家这么一上报，派来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打破常规啊，结果这一检查一研究不要紧，什么呢？也就是说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找到了多少啊，一检测一分析，说这个洞里面那可不是一块，也不是两块，也不是一吨，也不是两吨。我说个数啊，这是国家这个数量检测这边出来的，说就在这个洞里就这么一块，就这个洞里面一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内，就往下挖就这么一块，这个成了一个矿。这个矿里面现在探明的锡矿的储量超过了50亿吨，我再说一遍，超过了50亿吨。要是全世界一吨也叫无价之宝，10吨那全世界也叫无价之宝，1亿吨完了，那太多了。再说50亿吨，也就是说，就恩施州这个洞里面含的这个锡，就这个块，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都不够，整个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的锡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一块的锡多。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整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那下巴都掉了，掉哪了？掉了砸了脚面了都不知道。为啥？惊呆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有这个奇迹就落在了湖北恩施州啊新塘乡鱼塘坝这个地方？大家就搞不懂了，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现呢。哎，结果就从了

这个事儿开始，国际上就发现了，也知道了，咱们中国把这消息放出去了，从此啊，咱们中国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世界西都。什么意思？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来这看，也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啊，不承认也得承认，为什么？51吨锡矿石在这洞里摆着呢。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恩施州下发了一个牌匾，叫什么？叫世界西都，就是整个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的锡成矿了，它是西都啊，整个全世界的锡它是首都，当然不是行政首都，是锡它是都，全世界的锡它是最多，说了算啊，世界的王牌。大家想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叫财富，这叫无限的财富。一下子呀，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在补锡的这一块就聚焦到了恩施。那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听明白了，你们发现没有啊？这个锡啊，它量大了，它是中毒的。那这是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个中毒的事儿。那第二个，有的锡能吃，它有的锡啊，它不能吃。它要是能吃的那种锡吃了，对身体有益；吃多了还不行。啊，不能吃的那种锡啊，你是吃多吃少了，它对人体都有害。那这就跟锡的这个缘由讲起了啊。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找到那种很小的药店，很小很小的药店，大药店都没有，你要能找到，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能买到锡啊？是什么东西药啊？这个锡叫什么名字？叫亚基酸钠，就是一个小小瓶。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装那个什么甘草片，就那个小塑料瓶，哎，就那样的。然后啊，这个锡啊，我记着啊是几块钱。那这个锡呢，就写着一个事儿，适合于缺锡的人群啊，补锡治疗。那这个亚基酸钠呀，咱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无机锡。无机锡和有机的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以安全为例，那咱们必须要用到什么呢？有机锡或者是半有机锡。如果说只用到无机锡，这个东西自然的就带毒性。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最早发现这个锡啊，就是在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锡。这个锡就是亚基酸钠，当时就把这个东西评定为中毒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杨鹏飞老师，你这给我搞糊涂了。你说的这个硫酸烟灰道里面那个发现的锡，跟药店里面卖那个亚基酸钠那个锡是一回事儿，它都有毒，那为什么卖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亚基酸钠的这种锡啊，是整个全世界第一代的锡。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药用的锡就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了，我这个是锡，它里面是亚基酸钠，是无机锡，是有毒的。可是如果你要是身体当中严重缺锡，像克山病一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心源性猝死的啊，这个寿命减少的，血管萎缩的，溃烂的，骨头大的，肚子大的这种，那你说人都快要没命了，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要死了，结果呢有这个亚基酸钠这种无机锡给用上，把命能救回来啊。但是呢用上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中毒反应，结果呢命能救回来。我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不吃？吃不吃？一定得吃，你不吃命都没了。那这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西医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药叫阿司匹林，这个阿司匹林是干啥的？稀释血液的，防止血液凝结的。但是呢很多这个血脂稠啊容易堵塞血管的病症的患者都得吃着这个常用阿司匹林片。我们拿这个药的时候，医生都告诉过你，这个东西啊有副作用。什么呢？第一，它会有的人引起胃出血，还有的人眼底出血，皮下出血。那你看这西医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吃不吃？你必须得吃，不吃还不行。明知道吃完了有这个胃出血、皮下出血、眼底出血的风险，这个肠溶片阿司匹林你还得吃。那亚基酸钠这个西医也是如此。但是呢后来啊，慢慢慢慢的全世界就流行了第二个事儿，叫什么呢？叫科学补锡了。从科学补锡开始，这个亚基酸钠这个药就基本上属于被淘汰了。但是呢虽然淘汰了，它这个药有，也就是说万一再出现有一些严重缺锡的人出现的危险病症呢，你得有个东西解决呀。那这个东西啊几乎啊每一年都没几个人买，可是呢这个药得有，哪怕不赚钱也得有，就当成一个辅料了，就在这里面有的药店就有，而且是小药店有，这是普通的亚基酸钠。但是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吃这个，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怀疑了，它100%有毒。那我们明知道它有毒为什么要吃呢？是不是啊？有比它这好的呀。所以说呀，我既然把这事儿说了，
孟非老师也

0: 补习，全家人都补习。以后呢，我就教收音机前的你们，咱们怎么样科学的补习，如何选硒，怎么选硒，用什么硒，哪里有硒，哪儿是硒好，怎么吃，吃多少，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我给你们讲，好不好？那说到这个亚硒酸钠这个无机硒了，那咱们就必然对应的叫有机硒。在这个无机硒和有机硒中间呢，有个叫半有机硒，什么意思呢？它是一半是有机物，一半是无机物。哎，达到这样就够了，达到半有机硒就已经可以能够救命了，就已经可以能够治病了，就已经可以对人体有益了。所以啊，现在此时此刻市面上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有机硒为主，然后加上有机硒，是以这样的组合为主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硒啊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讲，我在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菜，一盒白菜，这里面这个硒就够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月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你说够正常人用一个月的，这颗白菜里面这么多硒，是不是应该白菜很贵啊？不贵。啥意思呢？就是你提取不出来，你提取和这颗白菜的价值它不对等。这颗白菜可能值2块钱，但是你要把这个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可能就要200块钱。但是这个白菜它都不值200块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富硒的白菜它不贵，但是把这个硒提取出来就贵。而现在呢，为了走近路，现在很多地方啊大力的提倡说怎么补硒呢？吃富硒的蔬菜，吃富硒的粮食，甚至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富硒的牛奶、羊奶啊，这个噱头比较多。有没有用呢？那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呢，大家都是聪明的，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确实说你天天吃、顿顿吃、日日吃、年年吃，它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广西妈妈一样，那儿的老人家谁补过硒啊？就是因为当地的植物当中、土壤当中含有这个硒，他们吃了这种植物、吃了这种谷物、吃了这种粮食，它的硒就够了。这是一种环境，那咱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你想想人家是吃了几年吗？人家吃了一辈子，所以说人家身体当中的血硒是稳定，咱们是生活在缺硒地带，你现在偶尔去补充是不行的。而且硒这个东西还有个特点，它有个半衰期，人体不能合成，它必须靠外界补充。也就是说你吃进来不是一劳永逸，吃进来之后它消化了，它代谢了，变成谷胱甘肽了之后，它代谢完了就没了，代谢没了之后它还需要，你又没补进来，那你就缺硒。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补硒，它是消耗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补硒不是补一天，要补一辈子。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越补硒身体越好。所以说这个硒啊是真正对老百姓来讲造福全人类的一个好东西。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把这个硒啊又说了一段。咱们呢这几天不干别的，好不好？我这两天呢就天天给你们讲硒，我一定要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硒补上。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这个事儿不是别人说的，我说的真的能做到。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说硒讲硒，让您补硒收获健康。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

0: 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今天呢讲西医。孟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就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来见怪不怪，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视，自己啊买本书啊，买包针，药店里面就有，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啊，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普通人都会。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 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

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呢，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呢、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肚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啊，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儿，说实话，孟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理药性绝对没得说，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这个两把刀的水平啊，哈，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硝酸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名片两种，这个副作用低，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的比较好，开心窍。给他也搞懵，什么叫金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习的大夫也过去，我放在那里。我说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没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哇，给那帮人看的好神奇，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怎么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锡，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锡。当时啊，你知道这个锡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锡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锡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呀，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锡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郑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是听到了，你知道它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耗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锡为例啊，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2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就这个锡能够入嘴吃的这个锡，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外汇牌价1:7，2000多美金呢？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10000多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什么年代？就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个时候是不是90几年呢？90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吃锡，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呀。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锡。什么叫有机锡？就是转化过后的。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锡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我昨天不讲了。

我说咱们国家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习日，国家倡导、国家支持、国家提倡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习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就可以想象国家对这个事儿有多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习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点海参，这海参呢，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液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呐，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啊，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心里的更好，你们用中心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羊落地的那个羊胎盘一样好用。你看羊胎盘，我让你们再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西，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多提一点，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西你要补不好，你听好了，要命啊！也就是说，它用好了是个好东西，用坏了它让人中毒。你要是说听了孟非老师讲完了，说西挺好，那我就吃吧。结果你在外面买那种不合格的西，或者买那种加工技术达不到的硒，或者买那质量不够的硒，你吃完了中毒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就大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补硒这个事儿，我今天跟以前任何的东西来对比都不一样。补硒你一定要科学，补硒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补硒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盲目啊，更不要跟风，不要别人说，哎呀，我这有个硒，我买的怎么样，便宜也好，贵也好，你千万别跟风。你千万千万别跟风，因为这个硒一旦补错了，我告诉你，你遭那个罪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听好了，如果补硒没补对，如果补硒给人补中毒了，你听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先是手指甲、脚指甲烂，烂完了掉；第二个，鼻子、口腔、牙床、牙龈烂掉；第三个，眼睛里面呢就开始流脓，然后呢，生殖道，就是男性生殖道、女性生殖道。往出流脓，你听听恐怖不恐怖？如果说你要是补硒补不好、补不对，就出这样的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吓人不吓人？所以说呀，补硒这个事儿，我可不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到药店去找吧，去哪儿哪儿找吧，就要补上了就行了。我这话我今天我绝对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补好了这个硒啊，真的是对身体益处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补不好，给身体造成了极度的损伤，反让人死得快。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就成罪人了？所以说，听好了，孟非老师补硒，我就补硒，我都已经吃了十几年硒了。不只是我，我老婆孩子，我的父母啊，我的岳父岳母，我都给他们吃。十几年下来了，我这个一直在给他们补硒，我就是全家补硒。换句话来讲，我就是补硒的一个整个的受益的家庭。那我说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呀，孟非老师，你说这个硒啊，补好了有用，补不好了要命。但是呢，你一家人，包括你，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听你讲话中气十足，活蹦乱跳，那就证明你补的科学，你补的对呀。那当然了，我补的科学，我补的对，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身体就好。你们要是补也能身体好，但是如果补不对就出危险。所以今天在咱们广播刚刚开始的这个头上，我就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会告诉你们补硒的各种优势、各种好处、各种作用，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说你现在马上到外面去找点吧，你怎么搞点硒来吃？我现在不说，我不说，我不敢说。

0: 为什么？我怕说完了之后，你吃了在外面买的稀，吃完了短期之内没事儿，一旦稀中毒了，时间长了稀中毒了，那你出问题了，那我告诉你，我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说，在补稀的这节课里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补，补成什么样，每天用多少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呢，我绝对不告诉你在外面买哪个，你们千万千万要搂住啊，听我认真的讲。所以这一节课。大家听好了，补习的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就这一段时间，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认真的听，你们一定认真的记，你们一定把这个身体啊注意一下，同时一定把这个硒呀，应该怎么样避免中毒这个事儿要记到脑子里。如果你怕记不住，拿本儿记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可能你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听到外面有人说补习，他们也盲目的进到补习大军里面去了。还是那个事儿，这玩意儿有危险。万一补不好，就出事儿了。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
3: 路。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中毒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捋一捋。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硒啊是从哪儿发现的。最早啊，咱们这个硒啊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当时是在哪里呢？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那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这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硒。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就发现呢、啊、这个硒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那这个硒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硒啊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才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说实际上硒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那直到1973年呢，硒啊被确认 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1973年确认什么呢？说硒被确认为钴甘光肽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呀、新陈代谢呀、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钴甘光肽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钴甘光肽啊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硒。这个硒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硒的参与，由此把这个硒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过量的用硒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在补充这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种硒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的是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的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2件啊跟硒有关也影响着未来硒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克山病。那克山病最后能够解决它，实际上就是用到了硒到最后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地缘性缺硒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大骨节呀、腹水呀、肚子大呀、手指节疼啊、啊心脏疼啊、满身肿啊，这是说缺硒引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硒中毒了比这个还危险。那这个第二个事情在哪儿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叫湖北的恩施。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到过这个湖北恩施。如果说你没去过，那有生之年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它那个地方有一个江啊，叫清江啊，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这个船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中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啊？它被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那么第二个，它被称为鄂西临海。这个鄂是怎么呢啊？鄂是湖北省的简称。那这湖北恩施啊在湖北的西边，说实话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也就是说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全名叫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啊，而它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有30多个。可是实际上啊到那儿啊汉族就变成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土家族和苗族是最多的。基本上你走在街上你见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吧，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是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万大山一样啊，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神农架，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它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1.5小时啊，差不多2个小时。 然后往回走，

0: 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都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临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临海，大家听说一个临海雪原吧？那临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临海雪原，临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临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土字旁加个背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就坝啊。那一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鱼家坝啊，南平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哎，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哈。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儿能硒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啊，猝死啊，啊，血管病啊，这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硒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硒中毒啊，那倒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10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10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100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100多倍以上，高于100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州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是

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致力为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

0: 品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2: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2: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2: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啊，你可得多保重身体啊，我们患者心疼你更离不开你啊。
5: 谢谢您的关心啊，只要大家健康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说说您的情况，看我能帮到您什么。
6: 好，尹老师，我呢非常遗憾还没用上你这个明目二十五玉丸
5: 啊，
6: 泻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啊。
5: 嗯，
6: 但是我呢还是特别的感谢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真正啊为患者健康着想的好老师啊。
5: 嗯，
6: 你就是希望咱们患者都能好起来，我们都了解你的心啊。
5: 谢谢您的认可啊，您别客气，这也是我应该做的。作为一个医生，职责呢就是为患者呀带来健康。
6: 尹老师啊，您确实哈、这医者父母心啊，你们的场外老师也特别的好啊。我打场外电话咨询我的病啊，那场外老师啊不让我用药了，不让我多花钱、因为我那是确实已经失明了。尽管我当时非常失落啊，但心里面还是很感激你们呀、你们那是能治啊就一定得治，不能治一分钱不让我们浪费呀、我非常认可你们的做法呀、我那是青光眼，这不发展到最后啊，

0: 视神经彻底不行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嗯、
0: 真的是遇到你们太晚了。
1: 哎呦，我问一下，您是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吗？
0: 是是，尹老师。
1: 哎呦，因为治病延误病情的人呐，我听了之后我真的是太心疼了，太揪心了。其实眼病啊，它并不难治，只要是咱们抓紧时间治的话，它不至于失明的呀。
0: 是呀，尹老师，这不之前呢，我这什么药都用了哈，中药、西药、野药水啊，这个药就没断过。
1: 嗯，
0: 治到最后啊，眼前都黑了，彻底看不见了。你说瞎就瞎吧，但是这个眼是每天又胀又疼啊，这不用药啊也不管用啊，可遭罪了。我这是无意当中啊，这不听到尹老师您的节目啊，真的感觉你就像一道光照进了我心里面啊，让我看到了希望。这不我就给场外打了电话，
1: 嗯，
0: 那场外老师啊详细的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啊，
1: 嗯，
0: 跟我说我这两个眼睛啊已经失明了一年了，就算是药再好啊、
1: 哦、
0: 也没办法了，说也治不好已经失明的眼睛啊、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当时我听完场外老师的话真是控制不了自己这个眼力、
1: 嗯、
0: 你说我要是早遇到你们多好呀。
1: 其实啊，人生我们要学会接受，虽然说呢答案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们这边呢必须得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伙。
0: 是，虽然这个话当时听起来我这心里面啊非常难受，但是治了这么多年啊，只有你们能实事求是的讲，让我别买药啊、
1: 嗯、
0: 别花冤枉钱了。
1: 对，
0: 你不知道之前花的钱真的太多了，你们是最负责任的好老师啊，
1: 这是每一个医生都应该做到的，别人做不到我认为那是没有职业操守。治病能治就治，不能治的话就必须告诉患者，更何况现在的医药费啊真的是很贵，所以很多患者呀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了治病啊全都搭进去了，反而呢到最后没有一个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有良心的人呢是做不出那样的事情来的。
0: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们是真的是好老师，也那是真心的为我们患者着想、
1: 嗯、
0: 不让我再花那个冤枉钱、
1: 嗯、
0: 但是这个场外老师说啊，说虽然不能让我这个眼睛重新的恢复光明啊，但是可以缓解这个眼睛胀疼的症状啊、
1: 嗯、
0: 当时交给了我一个食疗方啊。嗯，
1: 对，因为您除了眼睛看不见，您的眼睛不是还难受吗？还胀还疼，就这份罪不能让您再受了，不能再遭受
0: 了。是啊，是不我用了20多天这个食疗方啊，眼睛不胀不疼了，这眼球也不硬了，变得软和了。
1: 嗯， 嗯，
0: 我现在除了看不到东西啊，这个眼睛啊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现在心情也好多了、
1: 嗯、
0: 睡觉也香了。
1: 那就好，听着我这心里也觉得呀好受一些了。
0: 嗯，
1: 高兴。
0: 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呀、
1: 哎、举手之劳。首先呢您的眼睛啊不胀不疼了，能睡个好觉了。虽然现在啊您还是看不见，但是呢咱们每天有一个好的睡眠，第二天心情啊就会好一点。没好眼睛咱们至少得有个好身体呀、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您说的特别在理了，谢谢您尹老师啊、
1: 嗯、解决就好，这是小事儿，不用多说了。如果呢就是这件事儿的话，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因为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待着跟我接通电话。
0: 尹老师，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一下你，麻烦你给我儿子看一下病。
1: 哦， 哦，可以。孩子怎么了？他是什么情况啊？
0: 他是糖尿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
1: 嗯、
0: 还有青光眼。
1: 他这属于是综合性的眼病啊。
0: 对对，是他的最近眼压还总忽高忽低，这个视力下降的也特别快。这不我听节目里面讲明天说有优惠活动，所以我想给儿子参加上，让他用上药、
1: 啊、
0: 可别像我一样啊、
1: 嗯、这个我是支持的啊，我们一定要在眼睛还能治的时候赶紧用上药，千万别等到失明了，那个时候药再好啊也没用了。您儿子糖尿病眼病、
0: 嗯、
1: 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这些病的根儿呢都是干眼通道啊堵塞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了，肝血呢不能濡养眼组织，各种的眼病啊也就出现了。 安宫牛黄丸清热解毒，凉血明目，先把火灭了，把毒清了，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强强组合，强效的把干眼通道堵死的地方啊打通了。干眼通道一通呢，眼底积攒的垃圾毒素啊就有了出路，顺着通道啊往下排，眼压降了。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珍珠把受损的视神经一点一点的修复，人参补足气血，给眼睛的修复提供能量，还有其他二十多味的药材共同滋养修复眼组织。这样一来的话呀，您儿子的眼病呢就能治好了，你也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活动就开始了，一会儿啊就拨打场外的电话给儿子报名参加活动吧。
0: 好的好的，尹老师，那我让老伴儿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啊，谢谢你啊，尹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啊，
1: 哎，
4: 真的是啊，谢谢你啊，救了我的眼睛 啊。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负责任的老师。
1: 您过奖了啊，我经常讲啊，我跟大家结下的就是善缘，我很珍惜这个缘分。大家呢把眼睛的健康全都放在我的手里边，这又是何等的信任呢？那我就尽我的能力去帮助大家呀，不用这样感谢我啊，咱们健康就好。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讲一讲。
4: 我跟您说，尹老师，我是一个孤寡老人吧，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伴儿走的也是太早了，就剩我现在一个人了。你说我这命啊特别不好，你说老伴儿走了，我的眼睛又出问题了，这活着真是太艰难了，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寻思，我就特别希望自己干脆早点没了得了。
1: 不能这样想啊，人的生命是诚可贵呀、啊。可能这一生呢，我们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违缘，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遇上这样的事儿呢，我们依然要选择坚强。因为人来这一世太不容易了，无论如何不能说提前要结束自己生命的那种想法是万万不能有的。
4: 这么说吧，当时我特别难受你知道吧，一想起老伴儿说心里话就哭。因为啥？老伴儿吧活着的时候对我特别特别好，最后你说也是伤心过度了，这眼睛啊就不行了，看东西不清楚，眼睛干呐。邻居挺好心的，就带着我上医院去检查去了，结果是啥呢？说我是干眼症。
1: 干眼症，咱们中国人经常说呀，眼泪都哭干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您过度伤心的时候伤了肝，肝主泪腺、肝气、肝血，他们严重受伤之后呢，眼泪就干了。但是眼泪干了对眼睛的坏处很大，眼睛得不到眼泪的一个滋养呢，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眼病的。
4: 是啊，最后就只能用我这个滴眼液呀就润润眼睛，可是最后这视力呀就彻底的不行了，眼前嘛就模模糊糊的呀，什么都看不清楚的。你说没有办法，邻居又带我去检查去了，说我是白内障。后来呢，这家里边的钱呢，这么说吧，都让我治眼睛啊，这个花的差不多了，可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我自己呀、啊、也做不了饭了。这老邻居啊对我是真的挺好，我们都认识几十年了，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带我一口饭，我就把我的退休的工资吧多少的给他一部分。如果没有这老邻居照顾我，我真的就活不下去了。平时没事的时候吧，我就听收音机，就无意中呢就听到了你的节目啊，特别的信你啊，能感觉到你是真心实意的对患者。我就打电话了，我就咨询咨询，就场外的老师就说了，说我的情况啊能治， 并且就给我还开通了绿色通道啊，我可感动了，
5: 嗯，
4: 让我同时用上了明目25味丸、煎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
5: 因为您的病情比较重，用上这治眼三剑客啊，您的病呢它会很快好转的。
4: 林老师啊，我现在三个疗程都用完了，
5: 那眼睛怎么样了呢？现在
4: 我这眼睛治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呀，
5: 嗯，
4: 我自己现在能做饭了，我自己还能烧水了，
5: 啊，
4: 你说多好。
5: 那，啊，眼前现在还有雾吗？
4: 现在眼前呢一点雾都没有了，而且呢，
5: 嗯，
4: 我的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涩了，它也不疼了，
5: 嗯，
4: 现在吧我这个眼球转着呢也就特别灵活了，也有那个眼泪了，你知道吧，我现在不自己能出门了，你说多好。而且呢这眼睛也不怕见强光了，我自己能出去买个菜了，买点水果了，我一般呢都买两份，一份说心里话，
5: 嗯，
4: 送给老邻居，之前他真的对我太好了，我现在就是有这样的好的生活都是你给我的，这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如果没有遇到你，我现在肯定啊就彻底的失明了。
5: 听到您呢现在越来越好，好起来了，
4: 嗯，
5: 我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当然我也非常的感动啊。您以后啊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一定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这个光明，跟老邻居搞好关系，
4: 啊，
5: 确确实实也是在您最无助的时候，
4: 嗯，
5: 是老邻居一直照顾您。
4: 是尹老师，
5: 啊，
4: 我后半生都会记在心里的，真的，
5: 啊，
4: 我听节目讲啊说明天活动就开始了，我就想给我老邻居也参加活动，我就想送他一份治眼三剑客，我想送他一份，因为他帮我太多了，
5: 嗯，
4: 老邻居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了，他还有糖尿病，现在这眼睛也出现了并发症了，
5: 嗯，
4: 我好了，我想也让他就是越来越好起来，这多好啊。
5: 我非常感动你和老邻居之间的这份情谊啊，远亲不如近邻嘛，
4: 嗯，
5: 好起来了也希望他呀也一块好起来，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
4: 嗯，
5: 在这儿呢祝您跟您的老邻居都健康，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
4: 好的，谢谢尹老师，这是肺腑之言呐，
5: 哎！
4: 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5: 嗯，好，再见。
4: 再见，谢谢尹老师，谢谢。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于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欢迎您啊，久等。
6: 哎呀跟你说上话简直太不容易了。
5: 嗯，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5: 可以说一说吧，看我能帮助到您什么。
6: 啊好好。我过去啊一直认为看眼睛啊就得上那个大医院，实在不行啊，
5: 嗯，
6: 就去北京、上海那些医院。
5: 嗯嗯。
6: 我心里感觉吧，大医院肯定能治好我的眼睛。
5: 嗯。
6: 谁心想啊，我的白内障最后在北京医院换了一个进口的晶体。
5: 嗯。
6: 把这个手术做了呢，到头来并没有治好，这个病呢还越来越多了。
5: 嗯。
6: 手术之前呢，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
5: 嗯，
6: 这越治越坏，到后来都变成综合性的这个眼病了。
5: 嗯，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咱们换的人工晶体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它毕竟是人造的，我们自我的晶体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本身的晶体呢又有什么作用呢？既能帮助我们来吸收光线，又能过滤度光，这是任何人伪造不了的。但是您人造的晶体呢，它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您呢吸收光线，但是它呢没有我们自然晶体呀、就是我们自己那个晶体呀、那么智能，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说您虽然把浑浊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光线透过晶体的时候它过滤不了毒光。那这些毒光落在哪儿了呢？落在视网膜上，就会形成对于眼底的损害。所以说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容易复发各种各样的眼底的严重的病变，最后呢会容易致盲的呀。
6: 是啊，我手术不到八个月啊、白内障又复发了，还合并了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做手术之前呢，这个眼睛啊还有这个 0.3 的视力。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复发以后成了 0.1 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前都是那个小黑虫子越来越多了，密密麻麻的，眼前看哪儿的那个黑虫子就跟到哪儿，让我心烦的实在受不了了，不是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啊、看东西呢也都变形了，直的看成弯的了，这个地面呢也坑坑洼洼的，看他老伴儿的这个脸呢都变形了。当时呢我是非常焦虑，我就想啊，哪儿出问题，这个眼睛也不能出问题啊。如果以后失明了，天天活在黑暗中，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当时啊越想越恐惧。后来是一个病友给我推荐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啊和这个安宫牛黄丸。要不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治眼方法。
5: 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他们被称之为是治眼三剑客，他们干的就是刨眼病的根儿。我今天也讲了，安宫牛黄丸里头有牛黄、有麝香、有冰片、有黄连、黄芩、栀子、水牛角、雄黄、珍珠、朱砂。牛黄呢能给咱们清心火、解肝毒，它能把血液当中的热毒直接清掉。黄连、黄芩、栀子三味苦寒大将，专门降火。水牛角、雄黄凉血解毒，能把血液里的热毒啊洗得干干净净的。安宫牛黄丸呢先把火灭了，再把毒清了。仙灵顶上珠是从赛迦羚羊角最顶端尖尖那一厘米处提取的精华，它能打通干眼通道，通道打通了，干血呀才能够流进眼底。光灭火、光开路还不够啊，您看火灭了，这路通了，咱们不还得搞修复吗？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珍珠、人参等25味药材共同完成了滋养修复眼组织的大任务。护眼三剑客安宫牛黄丸负责灭火解毒，仙灵顶上珠负责打开干眼通道，明目二十五味丸负责滋养修复巩固疗效。这就是咱们护眼三剑客啊能治疗眼病的秘密所在。
6: 对，他也是呢从收音机里边听到的。他用你的护眼三剑客挺好的，就告诉我了，我才知道还有像您这么权威的眼科专家给大家在看病，能把这么神奇难得的方法传承下来。
5: 到现在我也特别的感恩，我们能在收音机里啊给大家讲这些知识。借助电波呢让更多的人了解眼病，让更多的受眼病折磨的人呢能够有希望知的这个眼病，我们明白眼病是怎么来的，只要是没有失明咱们就有机会把它治好。
6: 对，多少这个眼病患者都了解了您这种思维，我也算是有缘用上您的药了。
5: 其实啊您这种感觉呀只有用过药的症状改善了的人才能感受得到。那说说您现在用药的效果吧。
6: 好，我现在啊用了有两个疗程了。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眼睛就含完毒了，这个眼睛感觉非常轻松，没有那么难受了。

0: 有以前那种干涩酸胀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非常清楚，比以前亮堂多了。
1: 嗯，
0: 这个眼睛这个雾呢也散了，小黑虫子呢少了很多，我明显的就感觉到这个眼前越来越亮了。
1: 嗯，您这个雾散了是因为您做了手术之后啊，虽然人工晶体换了，但是您晶状体的这个后囊呢它换不了，您过去手术之后眼前雾重了，是后囊呢又出现了浑浊了，现在呢这雾散了，说明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给您的晶状体的后囊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激活了您后囊的细胞，把浑浊物啊给吸收掉了，您现在后囊呢越来越透明，小黑虫见少，这是玻璃体啊把这些浑浊物呢吸收了，非常好。看东西现在变形的情况有改善吗？
0: 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了，这个视力啊基本上都恢复了。
1: 好，
0: 都看什么啊我就感觉都正常了，之前看东西变形的这种现象呢都没有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嘛就看这个地面也平了，自己也敢下脚走路了。地面看得清清楚楚的，自己出门的时候啊，来往的这个车呀和人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0: 还有这个颜色也分辨得清楚了。
1: 嗯，
0: 就感觉整个眼睛都透亮了。
1: 嗯，
0: 感觉特别特别好。还有的就是不怕光了，现在的感觉就和没有眼病之前基本上一样。
1: 嗯，
0: 原来我不愿意出门嘛。出门也看不清楚，我现在哦，白天基本上都在外边，我就感觉生活真的有奔头了，有意思了，真的特别感谢易老师，我这治疗哦挺好，正好听到明天有这个优惠活动嘛啊，我就想赶紧把这个名报上，预定上，我一定要参加上这个。
1: 啊，报名预定我支持，这样呢就一定能参加上活动。这次优惠活动力度特别大，还有咸宁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免费赠送，您一会儿呢就拨打场外电话呀预定报名。您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然后接下来咱们再定一个疗程的药就足够了。
0: 嗯，好好好，我马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谢谢应老师了、
1: 哎、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鼻窦炎的发生。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4: 预防鼻窦炎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强体质，通过适当的锻炼、合理膳食、充足睡眠等方式提高免疫力，戒烟并远离二手烟，减少粉尘、化学气体的刺激。第六，积极治疗可能引发鼻窦炎的炎发病，如过敏性鼻炎、牙病、腺体肥大等。第七，鼻内镜检查发现鼻腔结构异常者，可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手术矫正。第八，注意游泳卫生，避免在不洁的水中游泳，坚持鼻腔的冲洗作为日常的保健，有助于预防复发。
12: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6: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2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

0: 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儿，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

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返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1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12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
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要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了。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在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
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

0: 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重要。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3: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嗯，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嗯，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3: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3: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3: 好，好，好，
0: 嗯，
3: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10年了
0: 啊，
3: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3: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3: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

0: 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儿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0: 嗯，
1: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儿呀，
0: 嗯。
1: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1: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0: 嗯，
1: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1: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1: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0: 嗯，
1: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0: 对，
1: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0: 嗯，
1: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3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0: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1: 哎、啊，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0: 嗯。
1: 就是个脑袋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0: 嗯嗯
1: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0: 嗯，
1: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1: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0: 嗯、啊，
1: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哎，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0: 嗯，
1: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0: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
1: 哦，
0: 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 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1: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嗯。
3: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0: 嗯。
3: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0: 嗯。
3: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你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3: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啊，
3: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3: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 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3: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3: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3: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3: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3: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3: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
3: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0: 嗯，
3: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3: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3: 对，
0: 嗯，
3: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嗯，对。
3: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0: 嗯。
3: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3: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了，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 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儿。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八十片，一天顶八十天，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3: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一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3: 是是是，这回呀、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哟，别这
5: 么，谢谢您，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5: 的
0: 情况，
5: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1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5: 我这个 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
0: 哦，
5: 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0: 有，
5: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
0: 嗯。
5: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
0: 嗯，
5: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
0: 嗯，
5: 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嗯，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0: 嗯，
5: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0: 嗯嗯嗯。
5: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0: 嗯，
5: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0: 嗯，
5: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5: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0: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啊
5: 嗯、
0: 这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5: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0: 哦，3副了。
5: 对，
0: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5: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5: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的有感觉了，
0: 嗯，
5: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0: 嗯，
5: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
0: 嗯嗯，
5: 又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3副药了嘛。
0: 嗯，
5: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0: 嗯，
5: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0: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5: 哦，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0: 嗯嗯，
5: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0: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
5: 好
0: 好生活，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5: 对对对。
0: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7-8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 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0: 嗯，
5: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我就在这里跟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0: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5: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6: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0: 嗯，
6: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0: 嗯，
6: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0: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6: 对
0: 啊，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6: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6: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0: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6: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0: 嗯，
6: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0: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6: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啊、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0: 嗯，
6: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0: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嗯、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
6: 嗯、
0: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
6: 嗯、
0: 你血脉一通的话，但是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6: 嗯，
0: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6: 嗯、是啊。
0: 嗯，
6: 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嗯、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
0: 哎，
6: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任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0: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6: 她39、
0: 哦、
6: 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呢、啊嗯、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她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了一块擦地，
0: 嗯，
6: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
0: 嗯、
6: 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
6: 嗯、
0: 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6: 嗯，
0: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6: 嗯，
0: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三四十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啊，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
6: 嗯、
0: 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6: 嗯，
0: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6: 嗯，
0: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
6: 嗯、
0: 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
6: 嗯、
0: 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6: 嗯，
0: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6: 嗯，
0: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6: 哦，
0: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
6: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儿上了？
6: 嗯，
0: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6: 啊，
0: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6: 好
0: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6: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 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和你一块儿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0: 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鼻腔与眼眶、牙齿、咽喉等器官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淋巴管和神经通道，炎症可经这些途径播散。第二，鼻窦与周围的结构之间，仅隔薄层的骨质和黏膜，如腮窦与眼眶之间只有薄质样板，上颌窦与上颌牙根之间仅隔一层黏膜和薄的骨板，感染易直接蔓延。
8: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我是一滴水，
14: 我也是一滴水。
1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4: 污水排进河道，

0: 饭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0: 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第三，咽鼓管连接鼻咽部与中耳，鼻腔炎症可波及中耳，反之亦然。第四，牙炎性上颌窦炎是最典型的例子，上颌磨牙根尖炎，牙根囊肿可穿透上颌窦的底壁，引起鼻窦黏膜感染。此外，扁桃体炎、腺样体炎等可通过淋巴引流影响鼻窦，因此治疗鼻窦炎时，需同时关注临近器官的状况。
8: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

0: 一人来一半。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

0: 节，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些天真的是把平台的健康管理师们给累坏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就那么几百人，每天都要接几千个电话，
1: 差不多吧。
0: 都在询问啊，到底有没有机会用上药用级别的，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呢？
1: 就是你不提这个事儿呢，我今天也要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
0: 你也惦记着吧？
1: 对对对，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0: 嗯，
1: 你想先听哪一个？
0: 听好消息。
1: 好消息是吧？好消息就是咱们大家伙想知道的，更是我们最近20年啊含量最高的一批。据我了解，就咱们现在健康全球购不是在全国50多个城市在联播吗？在我们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最晚明天就能够把这个符合国际标准、临床药用标准的，我全部的都能够配送到位了。
0: 哇，这真不错。
1: 快吧？
0: 太快了。
1: 最迟明天，明天晚上啊。更为震惊的消息是什么呢？这一批含量，我说了，是20年来我们遇到的含量最高的一批。里面的药油含量最高的一批，我们药检了啊，我们抽样检查，它这个药油的含量高达了35%以上。这什么概念啊？就是我们正常只要达到出口级别的，到国外之后能够直接

0: 用到临床上的一般标准是25%。
1: 嗯，
0: 这批
1: 高了很多，
0: 超过了10%啊。
1: 嗯，确实是这样的，这是个大好事儿啊。
0: 嗯，
1: 含量越高，肯定是效果越好。
0: 对，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别看只超出了10%，超出这10%，临床的效果有可能翻了好多倍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个好消息。
1: 当然了，
0: 啊，大家伙想要就是得到这个25年来这含量最高的一批，
1: 赶紧打电话。
0: 对，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提前预定了。虽然说明天最迟吧，明天晚上才能够到货，但是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提前预定了。
1: 嗯，
0: 然后明天呢，我给大家伙准时发布这个消息，咱们今天定好了，直接就咱们可以邮寄了。
1: 对呀，先下手为强啊，这多好啊！
0: 对，这是个好消息啊，但是坏消息是
1: 坏消息，我知道，不用说，肯定是少。
0: 少，
1: 对不对？
0: 对，啊，这个我也是真没办法了，
1: 真没办法，尽力了啊。
0: 对，极力的给大家伙争取了，
1: 嗯，
0: 啊，但是现在最终确定下来的这个数量啊，全国范围内可能只有1万个名额，
1: 全国才有1万个。
0: 对，咱们就按照咱们全球购现在全国开播的50多个城市，咱们就按这个计算的话，可能每个地区最多可能也只有200人吧，200份
1: 嗯，
0: 能
1: 也
0: 够抢
1: 就
0: 得
1: 这
0: 到
1: 样吧。
0: 啊，这个量，嗯，确实少，我也承认啊。
1: 我们知道，虽然知道老师您已经尽力了，但是
0: 嗯，
1: 还是想问问，为什么不多申请点呢？全
0: 呵，
1: 国那么多的患者，那肯定不够啊。
0: 哎呀，你以为我不想啊？
1: 你也想。
0: 对，这里的原因太多了。
1: 嗯。
0: 我之前跟大家伙提过，迪拜是专门用这个药用级别的消耗品的大国。
1: 对呀。
0: 而其中，我们国出口给这个迪拜的这个数量，占据了我们国家药用级别的90%之多。
1: 不是还有一成吗？我们可以申请这些呀。
0: 那一成啊，
1: 嗯，
0: 你别忘了，咱们国家有多少的中成药，它里面都含有，
1: 那对。
0: 对吧？中成药太多种了，咱说实话，剩这一成，也很多的制药企业早就有这个合同呢，都已经分完了。
1: 嗯。
0: 只不过可能咱们这个制药企业，咱得承认没有人家迪拜那么有钱，
1: 嗯。
0: 是吧？很多中成药里面呢就不敢多添加这个成分，
1: 嗯，
0: 然后用这个中医药配比的这种方式，然后努力的在一定基础上提升这个药物的成效，
1: 是，
0: 仅此而已。
1: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如果说想多放，肯定导致成本增加，
0: 对。
1: 有可能药企生产出来的药太贵了，它也就卖不出去，
0: 成本提高了，那我们普通老
1: 价
0: 百
1: 格就
0: 姓
1: 会
0: 价格就
1: 高，
0: 高呗，是不是？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滞销了呗，
1: 对。
0: 啊，所以说国内目前含有这个中成药里面的含量，我必须得承认特别少。
1: 嗯，
0: 啊，原因是啥呢？第一个就差钱呗，
1: 对，
0: 是吧？1克价格和黄金一样贵，是
1: 嗯，
0: 吧？你添多了，这谁也受不了，这成本就太高了。
1: 嗯，
0: 然后卖出的成品跟这个黄金一个价，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谁消费得起啊？卖不出去啊。是不是？
1: 你说能有多少那么有钱的人呢？
0: 对
1: 能
0: 呀，
1: 花和黄金一样的价格去买药吃呢？大部分基本吧，吃不起。
0: 吃不起，是不是？但凡能吃得起的，他也不会像咱普通老百姓一样买药吃，
1: 对
0: 人家有自
1: 呢，
0: 己的渠道了，
1: 是
0: 是吧？
1: 呢，
0: 而且可能有人说了，说我有钱，没事儿，梁老师，
1: 嗯，
0: 我多花钱去买。但是我告诉你，你花再多的钱，因为人家是批量生产的。
1: 嗯，
0: 你也买不到符合国际药用标准的这样的药材，
1: 是吗？有钱也不行，
0: 不行。
1: 有钱不能使鬼推磨
0: 呵，
1: 了，多
0: 哎呀，
1: 花钱也不好使了。
0: 你想呗，是吧？分什么东西？救命的，调理人健康的东西，这样的好东西，你说谁会轻易的放手？
1: 那不能，
0: 就为了挣钱不要命
1: 那
0: 了，
1: 不能，
0: 是不是？
1: 嗯，
0: 但凡手里面有这样的高标准的这种含量极高的，谁差钱？
1: 嗯，
0: 对不对？咱们国内啊，剩下那一成，基本上还不够几家药厂分的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有钱都买不到的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迪拜那边啊，在我国进口的，我告诉你，都是定点供应的。
1: 定点供应，那是
0: 对，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说白了，咱们这批出口给迪
1: 哦，
0: 拜的时候，
1: 嗯，
0: 当我们在海关审核完成之后，这个船还在海上漂着呢，我告诉你，就已经被各路 人家迪拜。

0: 顶级的人物都已经预约完了，
1: 哦，
0: 都给订走了。甚至这个产品啊，还在采购计划当中的时候，事先就已经分配完了，
1: 嗯，
0: 已经标好了。
1: 明白、
0: 啊。这些给张三的，那些是给李四的，是不是？你想一想，这么珍贵的东西，是吧？人家能够有这样的渠道得到这么珍贵的产品，我告诉你，人家差钱吗？
1: 那不差呀，
0: 是吧？你说我多给你点钱，你转给我吧，谁干呢？谁都不能说是说放手就放手。
1: 换成我们，我们也不会的。
0: 对呀、啊，另外我也说了。来源一定要正规，
1: 对、啊，
0: 是吧？全国范围内符合出口给迪拜的，只有我们中国海南尖峰岭一带的热带雨林野生的，
1: 嗯，
0: 才能够达标、嗯，啊，每一克都是纯天然，百年以上的天然的，
1: 嗯，
0: 每一克都是质量上乘的，符合国际临床药用级别的，
1: 对。
0: 那这一批，咱们现在这一批，更是我们知道的20年来。含量最高的，能够达到35%以上的药油含量的顶级的这种精品，
1: 嗯，
0: 所以说特别的珍贵，
1: 特别的珍贵，
0: 是吧？所以说你想多要点，甚至说大批量的要点，我说实话我没那个本事，是吧？
1: 但是梁老师真的是有聪明人，
0: 嗯，
1: 这几天很多的听友就提前偷偷的给场外打招呼、
0: 哎、
1: 打电话，
0: 啊。
1: 说先给我来几十盒啊，先给我订上多少多少的
0: 啊，
1: 钱我们先不说，那是后话
0: 啊，
1: 我先把位置占上。
0: 凡是这么干的，
1: 是不是？
0: 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
1: 啊，
0: 早就摸清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套路了。
1: 少吗？我先占上还不行吗？
0: 对，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嘛，是吧？
1: 嗯，
0: 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每次发放的产品数量都少，
1: 对，
0: 就导致咱们很多老朋友就养成这么一个现象了。
1: 对，
0: 凡是珍贵的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都提前报名，
1: 嗯，
0: 都提前预定，先不等价格、
1: 嗯、
0: 啊，就怕抢不到耽误事儿。
1: 嗯，
0: 而且大家伙也有底儿，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是
0: 是吧？特别是符合咱们国际临床药用标准的这次的这个20年难遇的这个，
1: 嗯，
0: 咱们中医药称之为圣药啊，
1: 嗯，
0: 但是很遗憾，是吧？以前咱们国人很少能用得到，
1: 嗯，
0: 这也是我一个心病，是吧？
1: 其实，在这么稀少的程度之下，健康全球购能够得到，这说明老师您已经非常有面子了。
0: 我有面子，
1: 真的
0: 不是，是咱们机构有面子。你换做其他机构的话，
1: 嗯、
0: 我说实话啊，你连一克你都轮不着啊。
1: 虎口夺食，这也不是谁都能抢得到的。
0: 哎，对，
1: 您这两天也讲到了，符合临床药用级别的，不光是产品的品质要达到很高的一个含量，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有特别牛的研磨的技术，
0: 加工的技术，对，
1: 这个技术只有健康全球购才有啊，
0: 没错，
1: 更是全球独一份的存在呀。但你之前没讲多少，今天详细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技术到底有多牛，它牛在哪儿呢？
0: 没问题。是吧？这个技术到底它牛在哪儿？是吧？
1: 嗯，
0: 你看昨天咱不是讲到了吗？这个全药啊，它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临床效果，
1: 嗯，
0: 根本取决于什么？它里面的成分和含量，
1: 嗯，
0: 达不达标？
1: 嗯，
0: 来源正规不正规？是吧？含量达标了，来源正规了，还要加上几十年经验的老药工。进行人工的筛选，这就凭经验了，机器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1: 对，
0: 进行筛选，然后就到了加工的这个步骤。
1: 嗯，
0: 它会交付给微粉研磨技术部来进行深加工。
1: 嗯，
0: 你说研磨这个词儿，大家伙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普通，是吧？
1: 嗯，
0: 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这么一个技术部门，是吧？
1: 太顶尖了。
0: 对，但是我告诉你啊，这里面的说道可特别多。
1: 哦。
0: 因为这个技术加工部如果加工的稍微差一点的话，直接影响到了临床的药效。
1: 嗯，
0: 咱们首先说啊，研磨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1: 嗯，
0: 就把粗的磨成细的呗。
1: 嗯，
0: 是吧？就好比是这个粮谷加工厂把玉米磨成玉米面，是吧？这有啥牛的呀？
1: 嗯，
0: 是吧？只要是一个粮食加工厂都能做吧。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国内的绝大多数的加工企业可能采用的直接的这个研磨方式大概都是这种方式。
1: 嗯，
0: 那么这种方式好不好呢？我告诉大家伙，如果说对于我们临床药用级别的这种技术完全是不能够使用的。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是吧？我说了，具有临床药用价值的一定是里面的药油的含量，油脂的含量

0: 你得特别的充足才行。
1: 嗯，
0: 那么这种彩纸如果通过普通的研磨机的话，研磨呀，在研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温度会升高的情况？
1: 对。
0: 那么油脂如果遇到了温度升高的情况，最后结果是啥？
1: 那糊了呀。
0: 糊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么里面的药油，这种油脂如果通过温度过高，然后糊了，是不是就失效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的临床的作用和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1: 嗯，
0: 它的药性、药效也变质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行内人士啊，把这个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焦小姐。
1: 焦小姐，
0: 哎，
1: 经不得风吹雨打，冷了不行，热了不行。
0: 对，就是这种药材。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它的这个活性保存的温度，你知道是多少度吗？
1: 嗯，
0: 35度到36度之间。
1: 哦，
0: 35到36，就差这一度，啊，你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
1: 嗯，
0: 就跟咱们人体温一样，咱们知道成年人，你要超出了37.3度，那就属于发烧了呗。
1: 嗯，
0: 成年人40度以上，那就有生命危险了。纯天然的里面的有效成分也是这样，它所含有的这种先天的物质，我说了99%不能够人工合成，
1: 嗯，
0: 都是天然的。这些物质对这个温度的敏感度也特别的高，
1: 嗯，
0: 容不得有0.1度的误差。就是我们这个温度，如果你稍微多出来0.1度的话，里面有大多数的先天的有效的物质，你比如说棉因子，啊，一些酶类物质。它就热得受不了了，就会死亡了。
1: 明白
0: 啊，就会变性了。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它就严格到这样的程度吗？
0: 对呀，你要是用普通那种研磨机研成粉的话，你这个精确度控制不在0.1度的精确度范围内的话，基本上含量都不达标。
1: 嗯，
0: 是吧？这么处理之后呢，别说治病了，它里面的营养成分都流失了，你都不如说咱们吃口大米饭营养来的实惠。
1: 那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还不如一碗大米饭的营养，还不如不吃。
0: 对呀，啊，
1: 那健康全球购的研磨技术，它就不会破坏这些先天物质吗？
0: 哎，这就是我说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种研磨技术，它牛的地方，
1: 嗯，
0: 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的地方，它肯定不会把这种先天有效成分丢失。
1: 嗯，
0: 啊，你要知道啊，出口迪拜的这些，我们研磨之后。做成成品之后，人家是检测里面的油脂含量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检测完了以后低于25%以下，那人家就属于违约了。
1: 嗯，
0: 是吧？我们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它里面有效成分的含量的充足，是吧？我记得当时这个迪拜香料研究委员会的主任跟我们谈的时候，就明确要求这一点了。
1: 嗯，
0: 含量不能低于25%，因为在国外低于25%就用不了临床了。
1: 嗯，
0: 是吧？但是根据当时的这个研磨设备，连一半都达不到，所以说眼看这个订单就要泡汤嘛。咱们国家的出口贸易委员会的这个韩司长，联合全国医疗设备的专家，就进行了这种设备的创新和分析嘛。
1: 嗯，
0: 你知道最后这个任务落在谁身上了吗？
1: 嗯，
0: 向立向教授，他是医药设备的一位专家，啊，副主任。
1: 嗯，
0: 向教授就落在他这个实验室了。然后他就根据独有的特性，研发出了叫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
1: 向立这个专家好像听您提过，他也是健康全球购的成员之一。
0: 对喽，
1: 哦，
0: 他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其中的一位。
1: 嗯，
0: 那有好几个国外的高端的产品都是用他的这个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来完成的。所以说我们在和国外申请的时候，是吧，我们相对比较有话语权。
1: 但是您说的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它的过人之处是什么呢？
0: 这个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啊，简单的讲，它在整个的粉碎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种冷却效应。
1: 嗯，
0: 那我刚才说了，物料在粉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产生热量？
1: 对，
0: 温度会升高。
1: 对，
0: 但是它会人为产生这种冷却效应，冷却效应和温度的升高相互，它是不是就抵消了？

0: 是不是就能保证一个恒定的温度？
1: 对。
0: 因此呢，这样的设备它的低熔点和热敏性一定要中和。
1: 嗯，
0: 这个温度始终要保持在35.5度左右。
1: 嗯，
0: 而且这个左右的误差不能超过0.1度。也就是这样的温度才能够保证在处理之后它里面的有效物质仍然是最佳的状态，就保证了药效不流失。
1: 哦，
0: 你看看，
1: 温度高活性物质烤死了，
0: 对，
1: 温度低冻死了，
0: 冻死了，
1: 不冷不热正好。
0: 哎，对，你看看，而且这还不算完呢，成品以后还要用到迪拜的一种特殊给我们提供的一种检测设备，
1: 嗯，
0: 全世界只有一台，
1: 嗯，
0: 叫 UHPLC 双波长指纹图谱设备。这个设备能够在5分钟之内对当中的，比如说4种以上的芳香族、136种以上的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进行定量的检测，
1: 嗯，
0: 确保啊，我们处理完的这一批里面的成分完全能够达标。有效物质超过35%以上，
1: 嗯，
0: 这就全面的保证了临床药用价值。
1: 那这太牛了，
0: 要不怎么叫绝活呢？
1: 是呢，
0: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1: 嗯，
0: 就经过这个 UHPLC 的双波长指纹图谱设备检测完毕之后，必须在5秒钟之内完成封装。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快呢？
0: 那还是呗，就是确保这个有效成分不流失呗，
1: 哦，
0: 是吧？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小范围内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发放过一批，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全国范围内可能不到300个名额，
1: 嗯，
0: 是吧？
1: 很少，
0: 太少了，
1: 对，
0: 而且当时那一批我记得只是超过了25%，
1: 嗯，
0: 还没有咱们这批就是35%浓度这么高呢，
1: 嗯，
0: 这300多人我觉得是最有发言权的，很多人拿到手之后就发现每一个包装里面都是鼓溜溜的，
1: 嗯，
0: 里面有气儿。
1: 一般的包装里边都是真空的呀，为什么它会有气儿呢？
0: 这一点啊，我得重点说明一下。很多人认为这个包装应该真空的才最好，对吧？
1: 啊，对呀。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拿到手了之后它里面是有气儿的。这个气儿啊，是粉碎了之后5秒钟之内完成封装了之后它自身发出来的这种药气。
1: 药气。
0: 对。
1: 哦。
0: 啊，如果说买到的包装是瘪的，是真空的，或者抽抽巴巴的，我告诉你，那说明这个活性不够，药气都没有，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对，它不像咱买的小食品，你买的零食真空的，能够
1: 保，那零食就没有生命力嘛？
0: 对，它保存的时间长而已。
1: 嗯。
0: 但是真正的它是活的。
1: 嗯。
0: 我们叫活药。
1: 明白。
0: 它是能够释放这个药气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包装袋里面是有这个药气的。如果你买到的有些它是真空包装的，我告诉你，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活性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活性物质它会有一种自主的逃逸的作用，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伙拿一块放到家里头，为什么说我们整个屋子100平的房间里都有这种香气？
1: 嗯，
0: 就是药物成分它释放出来了。
1: 明白。
0: 就以前咱们服药，我讲过，都是挂在这个衣服领子这儿，是不是？通过这个有效成分的释放，我们吸到鼻子里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种活性物质它是能够自主的释放的。那么我们做成成品的，它这个过程当中，为了快速的把这个达到了这个200目以下的它里面的药油，它释放出来马上给它锁得住的话，说白了就得在5秒钟之内完成它这个封存。
1: 嗯，
0: 但是在装袋以后，挥发油会慢慢的释放出来，对吧？释放出来，它就在袋里头留着了。
1: 嗯，
0: 我记得3年前是发放的含量是25%的，是吧？大家伙反应，哎呦，手一捏，是吧？倒出来之后，在手上一捏，哎呦，油性十足。
1: 对，
0: 放在鼻子边上一闻，呵，就是特别浓郁的那种味道。
1: 对，
0: 是吧？沁人心脾这种味道。
1: 如果是干巴巴的，没有味道的，那不就是假的吗？
0: 如果这个包装袋里头是那种类似真空状的，你把这个你捻一下，
1: 嗯，
0: 一点味都没有。
1: 嗯，
0: 如果有的，现在也会作假了，它加那种香料，
1: 嗯，
0: 那种香料是刺鼻子的。
1: 对，它不是一个味道，
0: 我们一闻就能区分出来。
1: 嗯，
0: 是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实际上它就是一点药性都没有了，里面油性没有，药油没有嘛。
1: 是，
0: 所以说最后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伙，之前发放的那一小批哈，很多老听众朋友知道珍贵，不舍得用，总是用手指头蘸那么一点点舔着吃， 是吧？甚至连舔都不敢舔，就用鼻子闻味儿，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都这样，但是这样做呢，我还是那句话，莫不如咱就不买这个，咱们用这个不就是为了调理身体的吗？
1: 对的，
0: 是吧？我建议大家伙开袋之后一定要马上服完，要不然暴露在空气当中，它的药性就会丢失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伙啊，口服啊，直接吃到肚子里。
1: 那您说这么珍贵的宝贝，口服的方式有没有讲究？
0: 快。
1: 快
0: 啊，
1: 吃
0: 你不管怎么吃你都要快，就是开袋以后、
1: 哦、
0: 直接倒在舌头上，然后一口白开水直接给它送服下去。
1: 那水温呢有没有要求？
0: 不要用热水泡，
1: 怕失火。
0: 哎，对，像什么泡牛奶呀、泡咖啡呀、泡茶，不要那么喝啊，因为我说了，水的温度一高了是不是它就失火了，
1: 嗯，
0: 失去一定的药效了。
1: 嗯，
0: 我再强调一遍啊，把这个包装打开了之后，把这直接倒在嘴里头，然后喝这个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就行了。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让这个有效成分啊尽量的保存，
1: 嗯，
0: 是吧，才能够保证你每吃一口都有一口的效果。
1: 太棒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说本身我们在家里就有熏香的习惯
0: 啊，
1: 我们可以熏这个吗？
0: 可以啊，但是那如果咱们是大款的话完全可以、啊、
1: 明白。
0: 但是如果是平民老百姓的话我就不建议了啊，
1: 太贵了。
0: 对对对，
1: 确实含量还太高。
0: 对，贵是一方面，主要是那不白瞎了吗？
1: 对，
0: 那熏香的方式啊在日常调理是没问题的，
1: 嗯，
0: 那它能够起到养心安神促睡眠的作用，但是你拿35%的这种高浓度的药油含量的20年不遇的你用来熏香的话，
1: 太奢侈了。
0: 那你真是、啊、
1: 浪费了，
0: 败家。这就不是浪费了，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是吧？再说了，咱也不像阿拉伯地区这个体味大，是不是？
1: 嗯，
0: 咱也不像人家那么有钱，是吧？好不容易有这种高含量高品质的能口服，效果还好，咱们尽量口服，实现什么呢？调理疾病，咱们能够有极大的这种效果，实现这个目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说你熏香，我说句不好听的，那不就是我刚才说败家子儿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有没有钱，调理疾病效果是最终的目的，是吧、
1: 嗯、
0: 这么高浓度的我建议大家伙口服，倒在嘴里头像漱口水一样漱一下口送服下去效果最好。
1: 像这两天老师您给我们讲到了符合临床药用标准的、
0: 嗯、
1: 对于平稳血糖、逆转胰岛功能、逆转高血压的脑病、肾病、逆转肺病
0: 都有这样的功能、
1: 嗯、
0: 是吧？好，那这两天讲了，但是今天我还要讲一下符合临床药用标准的对于心慌、胸闷、气短、逆转心脏的功能，它的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啊，还能管我们的心脏。
0: 对，就是一旦提到心脏，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人最主要的器官了。
1: 是呢，
0: 我们重点得提醒一下，比如说心律不齐的患者，心律不齐的患者效果特别的明显、
1: 哦、
0: 啊，咱们要得不着的话咱提前报名，是吧？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1: 那梁老师啊，心脏病最严重的应该就是心梗了吧？
0: 对啊。
1: 那为什么你要重点提醒心律不齐的朋友呢？
0: 我告诉你，静石，心律不齐可不是小病，
1: 但是感觉没有心梗严重啊。
0: 呵，
1: 就比方有的时候跑几步
0: 啊，
1: 心脏跳的就很快呀、
0: 啊。
1: 那这不也是心律不齐吗？
0: 我跟你讲啊，你那是一过性的、外源性的，真正的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是你没有做过格的这种运动的时候，它就突然间心跳就紊乱了、不规律了。
1: 嗯，
0: 而且心律不齐，记住，静石，是我们心脏病当中最难治的一种病，最容易小病治成大病的一种病，也是最不好治的心脏病之一。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首先说心律不齐啊，它包括心率过快，
1: 嗯，
0: 心率过缓，还有不规则的跳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嗯，
0: 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叫偷停，
1: 嗯，
0: 这四种情况都叫心律不齐。你说的这种运动之后的心脏跳得快一点，然后休息一会儿就正常了，我告诉你那不叫心律不齐，
1: 嗯
0: 啊，那就一过性的，是吧？如果你在没有运动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突然间快点慢点或者偷停的话，或者是感觉心慌的厉害，恶心上不来气儿，这才叫真正的心律不齐。
1: 嗯，
0: 有的人啊就开始憋闷了，头晕目眩了，脸色变得苍白了，嘴唇发紫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心律不齐的临床的典型的表现。
1: 明白。
0: 如果说

0: 时而跳得快，时而跳得慢，啊，这是不是一种典型的不规律？
1: 嗯，
0: 啊，这才是真正的我们临床意义上的心律不齐。
1: 嗯，
0: 你跑个步啊，跳个绳啊，你心率跳得快点，那都属于正常啊。而且这种心律不齐呀，我们在临床上几乎没有什么药物去调理，没有。你看看这种情况，如果持续的时间长了，我们心脏会出现什么？时而跳得快，时而跳得慢，慢慢的、慢慢的再加重的话，就是心脏的偷停。
1: 但是我们确实有药说能够减慢心跳的次数，或者是增加心跳的次数啊。
0: 那我刚才说了，你跳得快是我们在平时的没有特殊运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跳快了，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心跳降下来，这种药物吃完了以后，那它一会儿恢复了，我们变成正常心跳，是不是有变缓了？
1: 对，
0: 对不对？过犹
1: 对，
0: 不及了。
1: 所以它不好治。
0: 对，那你要说是我这个心律不齐是跳得慢的话，那你提高心率的药物你吃完了以后，平时那你心跳过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它不好控制的原因就在这儿，啊，就
1: 嗯，
0: 跟高血压似的，高压高，低压低，你说你吃降压药怎么吃吧，
1: 嗯，
0: 是吧？高压降下来，低压都没了。
1: 对，更危险。
0: 对，所以说我们临床上发现很多这个心率过速的人，跳得快的人，吃完药了之后，最后怎么样？反而变成心跳过慢了，
1: 嗯，
0: 是吧？而心跳过慢的人吃完药了以后，变成心跳过速了。
1: 嗯。
0: 心脏不规律是这个心律不齐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难治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的大夫来讲，有经验的，一般不给他用什么药，
1: 对，
0: 啊，只能给他开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是吧？顶一下，是吧？最后我告诉你，速效静心丸啊，心律不齐的人一定要随身携带，以防万
1: 嗯，
0: 一。你看似心律不齐是心脏病当中的一个小毛病吧，但是这种病是非常难治的，不好治的，是
1: 嗯，
0: 吧？
1: 还真是，好像身边没有这样的病例朋友被治好。
0: 对呀，最后咱们的心脏是吧，就好心脏你也给调没了，调成大问题了，最后变成什么呢？心肌功能完全的损伤，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心衰、心梗，是
1: 那
0: 吧？
1: 您说为什么它就能够平衡心率呢？它的绝活是什么呢？
0: 实际上，我们心脏的跳动啊，它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来完成的。
1: 嗯。
0: 而心肌细胞它也分为工作细胞和自律细胞。心房肌和心室肌它属于工作细胞，
1: 嗯。嗯。
0: 负责强有力的收缩，是往外泵血的一个直接体现。因为心脏收缩了，变小了，血是不是就射出去了？
1: 对，
0: 而窦房结细胞。啊，葡根野细胞归类于什么呢？自律细胞。大家伙不用记啊，这是我们临床的一些词儿啊，大家伙不用记。咱们只要记住，一个是工作细胞，一个自律细胞就行了。那么这个自律细胞负责的是什么呢？我们心脏平时有节奏的这种跳动啊，它是指挥这个的。
1: 哦，就说白了，你不能乱动，有人管你。
0: 对啊，它是有专门负责的人管的。
1: 协调管理心脏的跳动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它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和情况吗？
0: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哈，我先考考你，你
1: 啊，
0: 还记不记得
1: 又
0: 啊？
1: 考了。
0: 我说了，临床药用级别的它有三大作用，你还记得吗？
1: 这我记得，记得特别清晰。第一作用，把吃进去的药物成分留住它。
0: 锁住了，对，
1: 第二大作用呢，就是把身体各个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的物质留住它。
0: 营养物质它专门留住了，对，
1: 第三就是固摄心神，把我们的心神留住它，
0: 回答正确，
1: 一百
0: 给你一
1: 分。
0: 百分。对，药用级别的是咱们中医药目前12,800多种的药材当中，唯一可以真正实现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圣药。那咱们今天提到的心律不齐来说，首先配合上之后，能够让我们临床的用药能够锁在我们心脏当中，这个药效是不是就留住了？
1: 对，
0: 那你的心脏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长效的治疗啊？
1: 对，
0: 另外，药用级的就像机器人一样，牢牢地抓住我们心脏窦房结细胞、葡根野细胞所需要的特殊的营养物质，直接快速地运输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去，并且能够持续存活一个月以上。不断的给我们自律细胞提供这个专门的营养物质，营养物质是啥？辅酶 Q10。
1: Q10，
0: 对喽，你看看，
1: 明白。
0: 辅酶 Q10 就是我们心肌。

0: T 细胞的营养物质嘛。
1: 对，它吃的就是这个嘛。
0: 对，很多时候我们吃了很多辅酶 Q 十，但是我们不考量你吃多少，
1: 嗯，
0: 口服多少，你在心肌细胞当中能留住多少，这是我们考量的。
1: 嗯，
0: 那现在有这个，它就帮助咱们完成把这个辅酶 Q。

0: 对，
1: 啊，就这个作用，任何药物都无法比拟。
0: 药用的它就是心脏的保护神啊。
1: 没错，而且竟是啊，据我所知道的，因为我岁数还没到那么大，是吧？就是咱们早些年我就不知道了。据我知道的，就是单纯靠这个调理心脏的最早的一位受益者，是一位老战士，老先生姓邓，啊，
0: 嗯，
1: 今年快90岁了，
0: 哇。
1: 啊，胜利回国之后，他就患上了一种叫战争创伤综合症，听过没有？
0: 这个病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只要是听见谁家结婚呢，或者是饭店开业啊，不得放鞭炮吗？
0: 嗯，
1: 心脏就受不了，心脏突突的跳，
0: 哦，
1: 应急反应。
0: 这属于职业问题啊，
1: 对，
0: 心里就会有条件反射。
1: 就像从嗓子眼要跳出来一样。
0: 那本身就是经历过专业的训练，听见鞭炮声啊、枪声啊，肾上腺素就会飙升，心脏突突的跳，面红耳赤。那这样的情况时间长了，那以后看电视的声音也不能大了，它也会有反应啊。
1: 后来就到这种程度了。刚开始别人家放个鞭炮，他有反应。
0: 嗯。
1: 后来就是比如说电视声音大一点，邻居说话大一点，哎，这心脏就受不了，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说当时我记得还是我老师给他看的诊呢，我在身边啊，我就记得非常清楚，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他跟我老师说："枪林弹雨，炮火连天，都没把他打倒。谁成想，就最后落了一个心脏的毛病，就
0: 嗯
1: 怕声，
0: 嗯，
1: 就怕声音这个事儿，折磨了他半辈子，生不如死。
0: 是呢。
1: 那当时根据他的情况，我老师就建议用什么，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
0: 嗯。
1: 啊，我算一算，这一晃大概能有20年了。那个时候是70多岁，现在90多了。到现在，老爷子不仅不怕生了，而且经常跟老伙伴们平时到这个广场上，什么打个太极拳呢，是吧？跳舞广场舞。你想一想，现在的广场，你打太极拳，旁边放那个广场舞，那个
0: 对，声一个比一个
1: 多
0: 大。
1: 大呀！再也没害怕过。
0: 哦，
1: 然后他的保健医经常会给老爷子测这个心率，
0: 嗯，
1: 都在85左右。就对于他这个年龄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他之前吃的这个普泰洛尔调节心率的这个药也都停掉了，都不吃了。
0: 那心脏功能是彻底逆转了。
1: 对呀，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我一直觉得很遗憾呢？
0: 嗯。
1: 尤其这种这个药用级别的，为什么遗憾呢？就是明明它是我们的一种中药，是咱们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瑰宝，而我们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它，有
0: 对，
1: 人用上它。
0: 这太遗憾了。
1: 对，所以说，只要大家伙坚持用好喽，啊，它真有可能逆转我们的心肌功能，逆转我们的胰岛功能，逆转我们的肺脏功能、肝脏功能和肾脏功能，啊，因为它是提高我们后天资本固摄能力的圣药。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可能跟以前的这个态度和感觉有所不一样，这种变化可能只有紫河车的时候我提过，
0: 对，
1: 是吧？还有红豆杉的时候我提过，
0: 就是让大家抓紧。
1: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0: 嗯，
1: 我以前别的产品是吧，
0: 没有那么着
1: 我
0: 急，
1: 不会说主动的
0: 对。
1: 让大家伙抓紧的，这次不一样，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我记得3年前发放的一小批，含量只有25%啊，这一批呀、啊、已经超过35%了，
0: 对呀，高了那么多。
1: 可以说20年来罕见的高含量啊。高含量代表着就是临床效果好呗，
0: 嗯，
1: 提升10%的含量相当于什么啊？可能10年能够调理的疾病，现在可能3年就能调理好啊。
0: 对呢，其实大家也是听明白了，我们现在报名的人数就是连连攀升。有一些朋友啊，一边打电话也是比较保守嘛，就问说价格会不会太高啊？千万不要让我买不起呀。
1: 价格是吧？
0: 对。
1: 对，你要是按照迪拜的价格来讲的话，人家给那个钱来讲，咱们中国人没有几个人能用得上的。迪拜，我告诉你，那比黄金都贵，是吧？因为按照出口的品质来讲，这批是35%的，价格比以前应该高上2倍才算合理，是不是？那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觉得不能够按照这个迪拜的这种价格体系来作为衡量标准。
0: 对，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是什么宗旨？
0: 零距离零差价呀。
1: 没错，如果说按照黄金一样的价格，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发放的话， 我等于说是失去了帮助大家伙申请的意义，这个价格就给大家伙。

0: 大门门外了。
1: 嗯，
0: 失去了咱们二年来才遇见的这种压箱子底儿的好宝贝的真正的意义嘛。
1: 对呢。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申请这批一万份的这个高浓度的，虽然说很难，数量很少，但是我们的原则还是那样，少是少，还要保证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那能有多少钱呢？到底多少钱呀？
0: 现在我可以正式的通知你，就是这一批检查出成分高达35%以上的含量的圣药，中东皇室医院定好的价格是4400迪拉姆，折合人民币8600元一个月。
1: 那太贵了，小一万块钱呢，是太贵了。
0: 我没说完呢，我没说完呢。健康全球购给咱们家人的定价是它的1/10
1: 啊，
0: 860元一个月，
1: 不到1000块钱。
0: 你看看1/10，你看看，这即便咱们抢上半年的量，也用不了几个钱吧？
1: 对，
0: 是吧？甚至比咱们国内几个这个有点名气、含那么一丁点成分的中成药的价格都低吧？
1: 对呢，
0: 我们可是100%的纯正的35%药油含量的真正的野生。
1: 这太好了。老师，您播完这个消息之后呢，相信不管是已经报上名的，还是说担心价格没有打电话的朋友，心里的价格包袱就已经放下了。
0: 所以说这笔账啊，大家伙都会算。
1: 嗯，
0: 啊，你看咱们脑中风啊，这个最后留下后遗症的这种偏瘫的患者，咱们请个护工得多少钱？
1: 对，
0: 每个月至少得个6000-7000块钱吧。
1: 嗯，
0: 吃的药这个费用得多少钱？
1: 对，
0: 一个月怎么也得500-600吧？
1: 对，
0: 这算下来，一个月是不是得7000-8000块钱了？
1: 嗯，
0: 心脏病的患者呢，你一年吃的药钱是不是也得5000-6000？
1: 嗯，
0: 好了，你进一次医院呢，支个架搭个桥啥的呢，是吧？整个一年下来个没有个3-5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出不来？
1: 是的，
0: 肝病、肾病，那脾胃疾病，常年吃药的钱，这加在一块都不少啊。
1: 不住院就得5-6千，像脑梗的朋友，二犯三犯，住院费那更贵
0: 这都没
1: 了。
0: 算呢，是吧？
1: 心梗、心衰的住院费那更多。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高浓度、高含量，35%以上药油含量的，我们就在眼前，是吧？把它用好了，这些费用可能真能够帮你省得下来。
1: 所以说，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梁老师呢，也是为我们拼尽全力争取到了1万个名额，平台发放了一个月的用量是860元，抢到了就相当于是省下了几千块钱的治疗费用，更能够真正的实现补后庭之本固摄的能力，让我们呢吃的药能够留得住，让脏腑需要的各种的特殊的物质能够留得住，让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0: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
5: 哎呀，这电话也是太难打了
4: 啊。
5: 我和老伴儿吧，两个人是轮着打，换着打
4: 啊，
5: 就是嘟嘟的老占线。
4: 哎呦，
5: 怎么也接不上。
4: 我跟你讲啊，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个电话不好打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我告诉你，它这个价值太高了，它这个里面这个药油的含量是几十年不遇的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中国出口迪拜的最高的标准要求，里面的药油含量达到25%就可以，而咱们给大家伙这次提供的里面药油的含量能高达35%。你看看
5: 呀，多实呢。
4: 对呀，这个含量这么高，而且它价位还没变，你看看。所以说错过这次以后啊，我告诉你，可能未来几十年内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么高含量的出现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大家伙都着急抢，这都打电话，你电话占线，这不就正常了吗？是不是？
5: 哎，听你一说，我就明白了。
4: 嗯嗯，
5: 那大家都想要了，那肯定是电话忙的不行。
4: 对对，嗯。
5: 哎，我就是这么想的啊，含量高出这么多啊，
4: 嗯，
5: 你说效果肯定是会更快更好。
4: 那当然了，嗯。
5: 你给我报上两个人的名吧。
4: 哦。
5: 哎，都要一年的量，
4: 哦，
5: 我和老伴都要用呢。
4: 这样啊，就是我呢一般不给大家伙报名，因为这个后门啊我不能给大家伙开啊，所以说你要想报名的话呢，还得是自己打咱们栏目平台的这个热线电话去抢，是吧？你这样吧，电话都接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为啥你和你老伴俩人都抢一年的量，为啥抢这么多呀，跟我说怎么回事啊。你和你老伴3年前抢过这个用过没啊？
5: 很遗憾，梁老师
4: 啊，
5: 当时给的比这次还少
4: 啊，
5: 就抢了半年的。
4: 哦，好，
5: 那时候我老伴儿啊比较严重啊，
4: 嗯，
5: 所以我就没舍得吃，就他自己吃了，我让他。
4: 哦，这么回事，嗯。
5: 啊，他那是心梗啊，哎，你说一次下了5个指甲。
4: 哎呦，嗯。
5: 哎，出院以后这心脏感觉舒服了啊，但是啊这心里啊变得更害怕了。
4: 没明白，心脏都舒服了，为啥怎么还害怕了呢？怎么回事？
5: 哎，压力大呗。
4: 哦，
5: 这一下把我们俩的养老钱啊都给花没了。
4: 哎呀，
5: 大夫给开的那个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啊，哎，一动都不敢落下。
4: 嗯嗯。
5: 可是吃了4个月啊，哎呀，又有憋梦的感觉了。
4: 你看看，就我跟你说啊，就很多人跟你一样啊，就是认为我们心梗了、下支架了，就万事大吉了呢。我告诉你，其实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这个血管啊，就像是高速公路一样，就是你支架的地方堵塞了，然后你通过支架把它疏通开了，但是并不能保证其他的路段它不造势吧，不堵吧，对不对？所以说，你即便啊，你后来又吃什么溶栓、抗凝的这些药一直在维持，我告诉你，其他的位置还有很大的几率会造成再次的堵塞的问题，是不是？
5: 哎。这次真是让您说对了，
4: 嗯，
5: 你看不到半年的时间又堵了2处，
4: 哎呦，嗯，
5: 哎，大夫建议啊还要下2个支架
4: 啊，
5: 你看当时我老伴儿啊，哎，说不下了
4: 啊，
5: 哎，这么整没个头，
4: 可不嘛，
5: 可别花这个冤枉钱了，
4: 嗯，
5: 甭死算了，
4: 哎呦，那也不行啊，
5: 哎，可嘴上是这么说啊，我能看出来他的意思
4: 啊。
5: 当时正好赶上啊，你给我们发放那个药用级别的，
4: 嗯
5: 啊， 最后

0: 孩子们商量啊，就买了半年的。
1: 哦，
0: 哎，就是这样一个啊，觉得救了他的命。
1: 啊，
0: 梁老师吃了三四天，哎，见效了。
1: 呵，三四天就见效了，哎呀。
0: 哎，心口味也舒服了。
1: 啊，
0: 你看用了一个月的，这个心慌呀、气短呀，哎，就减轻了不少。
1: 好，嗯，
0: 哎，你看接着用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再带着他去一趟医院啊。
1: 嗯。
0: 哎，医生说他这个情况虽然堵塞了点儿，没小
1: 啊
0: 啊，但是血流的速度上来了，
1: 血流速度上来了，哎，好，嗯、
0: 哎，不支架也不会有这个风险了。
1: 好，
0: 哎，等半年用下来啊，再去检查啊，堵塞点啊，从原来的78%了，
1: 嗯，
0: 哎，竟然降到了58%了。
1: 呵，我告诉你，降到58%，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0: 嗯，
1: 我说实话啊。就是我记得3年前上次嘛，就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确实我得承认，它的含量里面药油的含量没有咱们这次高，啊，
0: 对。
1: 但是上次的呢，也达到了25%的这种临床药用级别的含量了，也是国际标准了啊。所以说他当时用上半年之后，这个调理的这种速度、这种效果，我心里是有数的，应该问题不大的啊。
0: 所以啊，我这个顾虑啊，耽误了他的整体的治疗了，
1: 也不能
0: 这么
1: 说。
0: 而且
1: 这
0: 次
1: 啊，
0: 比上次的含量高出啊，哎呀，这么多啊，
1: 对，
0: 无论如何也得抢上2年的了。
1: 哦，啊，就是你和你老伴儿一人1年的呗，是吧？你身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我那是心慌、腔梗。
1: 哦。
0: 哎，脂肪肝、高血压，
1: 哎，
0: 病挺多的，但是都不算严重。
1: 啊。
0: 即便是这样，一个月吃药也得700-800呢。
1: 哦，
0: 所以我就不如趁这个机会啊，吃这个药用级别的。
1: 嗯嗯，我们这么想就对了，因为你用完了之后，它可以把我们平时用的这些药物成分彻底的留住，那你这个调理的效果不就出来了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还可以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的营养物质，它给你锁住了，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还可以固摄住我们的心神不外放，避免我们出现什么呢？比如说猝死啊，这些濒危啊，这样的风险的存在，多好啊！
0: 哦，哎呀，梁老师，哎呀，我这是定上了吗？
1: 虽然说我们导播会给你记录的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这次全国就10000个名额。你要想安全起见的话，还是自己给这个平台打电话报名，然后这样比较稳妥，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妥了，
1: 啊，
0: 梁老师
1: 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啊。
0: 都是为我们好，错过这个计划就错过了一生。
1: 呵，
0: 哎呀，我继续打平台的电话帮我们报名吧。
1: 对，
0: 也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
0: 祝您永远健康啊！谢谢您了啊。
1: 哎，再见啊。好，嗯，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3: 嗯，我听你这几天讲那个。
1: 哦。
3: 嗯，我以前就用过。
1: 是吗？
3: 嗯，还吃的挺好。这次我想订1年的。
1: 啊，这么回事儿。
3: 我说啥得接着用啊。
1: 啊，
3: 你说这真是好玩意儿。
1: 呵，
3: 太好使了，没有这我都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哪儿呢，说实话。
1: 哎呦，
3: 真的。而且吧，不瞒你说，要是没用上之前呢，那我都不想治了，真是放弃了，那棺材本钱都让我花没了，霍霍没了。
1: 哎呦，你是什么情况啊？这说的这么严重，跟我学学啊，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梁老师，说实话，真的上火呀！我今年才62岁，
1: 嗯，
3: 这毛病吧不老少，
1: 嗯，
3: 你看我从那个慢阻肺、支气管炎、哮喘，这个咳嗽就没停过。
1: 哦，
3: 有时候家里人回来呀，还没进门，离老远就能听到我的咳嗽声。
1: 哦，
3: 那都不是好动静。晚上睡觉发出的声音就像拉风匣子似的，实在是特别难受啊。
1: 嗯，
3: 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痰里吧还有那血丝儿在血。
1: 嗯，
3: 我更是绝望了，真的心灰意冷。
1: 哦，都那么严重了。
3: 嗯，
1: 那你以前那么多年都怎么治的呀？都是啊，都治没治啊？
3: 哎呀，还能咋治啊？药都吃多遍了，钱也没少花。嗯，就说消炎药吧，从第一代头孢

0: 吃到第五代头孢，
1: 哦，
0: 都不好使了。去医院看呢，也就是给我吸氧、打消炎针，
1: 嗯，
0: 也就是这些东西。完了好了几天，回到家之后，完了没几天还是咳，
1: 嗯，
0: 还得回去住院。
1: 嗯，
0: 这几年我都得有一半时间在医院里过的。
1: 哦，
0: 都不敢回家呀，怕有时候上不来气儿再憋过去。就这样，我治了三四年吧，真是不想治了。太难受了，活得够够的了。
1: 呵，咱们千万别这么想啊！你呀、啊，也不能这总是这么悲观啊。就包括你这个问题，咱们谁说就治不了了，是吧？你也没到绝路那份儿上啊，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咱们积极的面对啊，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你看，你用上之后，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对不对？
0: 嗯，那倒是。要不然呢，我也不能说这东西好啊，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是吗？那你之前用了多长时间？
0: 嗯、我之前就用半年的
1: 啊。
0: 那是我儿子在广州的时候听你节目给我买的。
1: 哦。
0: 这今天我又听你讲了，我是觉得呀，说啥我也得再定点儿。
1: 啊，那我明白了。那你用完之后，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0: 挺好，挺好。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就不咳嗽了。
1: 嗯、好。
0: 晚上能睡个整宿觉了，完了痰也少了，就能上来气儿了。
1: 嗯，
0: 关键是再也不用吸氧了。
1: 好，
0: 这三个月我就没去过医院，真的就让我属实是挺高兴。
1: 那
0: 这也有了让我继续吃下去的信心了。
1: 嗯，
0: 后来吧，我把这半年量吃完以后，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炎症吧都没有了，
1: 炎症没了，你看，
0: 对呀、
1: 嗯，
0: 还说我这支气管弹性恢复的还挺不错呢。
1: 嗯，
0: 要不原来我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必须都得用那激素药。
1: 嗯，
0: 真的，梁老师，我跟你说呀，这回呀，我把这东西给断了，以后啊，再也不用了。
1: 啊，激素啊，我跟你说啊，你能不用尽量不用，你断了是对的
0: 是
1: 啊，那可真不错啊。
0: 嗯。
1: 你知道为啥你这么多的问题，然后用了之后，你现在身体变化这么好吗？我告诉你啊，它能够很好的提高我们自身的后天的固摄的能力。首先，它能固摄入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同时呢，它还能够抓住炎症，啊，你把这个营养物质给锁住了，你这样的话，肺脏的这个血氧的能力是不是随之而来的它就提升了？对吧？对咱们肺脏有好处的这些关键的物质，它就能帮你牢牢的给它锁住，是吧、
0: 嗯？
1: 那它整个这个肺脏的功能自然而然它就康复了，
0: 嗯、
1: 是吧？就提升它的能力了呗，非常好啊。嗯，
0: 是啊，要不然我咋说说这东西是好东西呢？
1: 嗯，
0: 要不呀，我不可能再来找你病啊。
1: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用的当时用的那种还是相对咱们这批含量还比较低的呢。
0: 哦，
1: 对，当时是25%的这个药油含量，
0: 嗯、
1: 这次是35%的，这是20年来难遇的一次，而且这个效果肯定比你这个3年前用的效果还好。
0: 嗯、
1: 啊，只要你坚持用上，它就能够帮助咱们清除掉肺脏当中深层的这些炎症。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它提升我们肺泡细胞的血氧的能力以后，慢慢的，我告诉你，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咳嗽呀、吐痰呐、喘呐这样的复发的情况了。
0: 是啊，
1: 啊，你也不用担心，有的人就是动不动拔气儿了，是不是？这种情况不用担心了。所以说，这次如果你真能拿到的话，对你后面的一些调理，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
0: 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呢，可以给我打电话，保重身体啊。
0: 嗯，
1: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老师。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00。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我叫高德荣，我是独龙族人，出生在怒江边陲的一个小城贡山县。这贡山县呢，很落后，落后到连一条路都没有，落后到没有系统的种植业支撑经济，落后到每年都要靠政府拨款，人民的生活才能勉强继续。我当了多年的乡长，乡里的事儿啊，我最了解。这哪家哪户缺什么，哪家哪户有几个娃，有几亩地，哪家哪户养了多少牲畜，我最熟悉了。我当上乡长不是来喊口号的，是来做实事的。我们独龙乡贡山县想要发展，一个字，难呐。
9: 在独龙乡，修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再困难的事也压不垮一个人坚定的意志力。青年时期的高德荣有着远大的抱负和政治觉悟，毅然而然地选择了回乡建设之路。
10: 请进。
11: 王老师。哎，德荣，来来来，坐。王老师，我想好了，我要回家乡发展。
12: 你决定好了？
11: 嗯。
12: 哎，小娃儿，你想好没？这件事要做就是做一辈子，就算是真做一辈子也不一定望得到头啊。哇，人生苦短，何必一时冲动啊。
11: 王老师，我那个时候读书就是为了离开家乡，离开那条养人却也吃人的独龙江。如果不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我根本走不到今天。王老师，独龙乡的穷是你们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相信的，所有走出来的人有一个算

0: 个根本没有人回去。外面的世界也是我们族人们想都想不出来的样子。可我看到这个样子我着急呀。
1: 哎，我曾经也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们整个怒江都很穷，我也想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现状，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根本不可能。说实话，要是换作我，我没那个勇气。
0: 可我觉得再这样下去，那独龙乡就完了。
1: 你确定要放弃去云南大学继续学习的机会吗？你等学习结束了再过去也不迟啊。
0: 王老师，现在村上刚好需要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想错过。我是学生，但是我更是独龙族人呐。我看着一个一个大学生走出去，却没有一个人回来。如果所有人都这样一走了之，那剩下的人怎么办？独龙族怎么办？
1: 我很佩服你这样的决心和勇气。那到云南大学继续学习的名额，我只好给别人了。
2: 爷爷，爷爷，您怎么哭了？
3: 没事。哎，孙孙，你来了。
2: 哎呀，爷爷，你怎么又在听这打跳曲子？现在不流行这个了。
3: 我一听这个音乐啊，我就想起刚回独龙乡的那两年了。那两年呢？
2: 哎呀，爷爷，这个故事你都讲了好多遍了。还有其他故事可以听吗？
3: 好。好，爷爷给你讲讲其他的。爷爷给你讲讲当年当老师时候的故事。那时候啊，
4: 伊须西，危乎高哉！
5: 伊须西，危乎高哉！
4: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5: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4: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5: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道难，唐·
0: 高老师。
5: 哎，
0: 高老师，打扰您一下，请您出来一下。
6: 同学们，不要喧哗，注意纪律，先自己做练习，熟读这首《蜀道难》。
5: 蜀道之难。
0: 哎，李老师，发生什么事了？是这样的，高老师，有几位家长在办公室等您，您赶紧过去一趟吧。哦，好嘞。
6: 哎，三妹阿妈，小虎他爸，你们怎么来了？
7: 高老师，哎呀，这个怎么开这个口呢？我就直接说了吧，高老师，我是来接孩子回家的。
8: 我也是，你瞧瞧这，家里连饭都快吃不起了，更别说上学了，还是让他回家，跟我们多干点活吧。
7: 没错，我也是这么，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实话，我是第一次来学校啊，我没想到学校是这样的。
8: 就是，
7: 不都说学校可好了吗？怎么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啊？
8: 哎，我听我表舅讲，他大外甥在城里上学，那教室里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电脑呢。
7: 电脑是什么东西啊？
0: 来，家长们先坐下说。
7: 先坐下，来坐。哎呦，
0: 小虎的爸，没事吧？
7: 摔死我了！
8: 这椅子怎么还是坏的呀？
0: 我给你换把椅子。
8: 哎呀，不用了。哎呦，
7: 真是喂，高老师，

0: 我们今天啊，就想把孩子接回去。
1: 哎，这孩子在学校学得好好的，怎么你们突然要接回家呢？
0: 家里穷啊，这实在是交不起学费了呀。
2: 刚开始啊，只是觉得穷，交不起学费，想让孩子回家多干点活。
0: 是
2: 啊。现在啊，我都怀疑你们这学校还能……
0: 对，能不能教啊？你差点把我老腰都摔断了。
2: 就是，哎呀，
1: 孩子能上学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山区。我小时候家里也穷，但是我爸妈当时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啊。
0: 高老师，我实在不懂这个孩子读了书以后去干什么活嘛？
3: 我感觉啊，我们是没上过学，对吧？啊，也能种地呀，
2: 就是，
3: 是不是？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上学？
1: 小胡他爸，读了书以后，孩子考到外面去，外面的世界可比我们这儿好多了，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啊！哎，你们见过大街上全是汽车，一整晚开着灯吗？要是他们现在回去种地呀，这辈子都走不出去了。
2: 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我可不想他到外边去。
3: 啊，对，今天我必须把孩子接回去。这个书啊，我们不读了，
2: 不读了。
1: 哎，家长们，听我说，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我说了，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这些孩子不上学的话呀，就只能回家继续种地，孩子的孩子也只能继续种地。我不愿意看到咱们独龙乡的孩子们的未来呀，一眼就看到头。家长们。这上学就好比这独龙江的江水，是曲折绵延的过程，跨过高山，转回低谷，才能汇入更大的河流啊！哎呀，这样吧，孩子们，你们就先接回去，但是，这个书还是要读的。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你们家里教孩子们，怎么样？能学一点是一点，你们看呢？
0: 你说呢？
4: 高老师，您是认真的？
0: 高老师，您都这么说了，我们俩……高老师，虽然我也不懂啊，这读书到底有什么用，但是像您这样的好人真是不多了，我信您的话。
1: 放心，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我都愿意。啊，
4: 谢谢你，高老师。
0: 谢谢啊，高老师。
4: 谢谢。
0: 谢谢高老师。
5: 谢谢高老师。

0: 出得去，还能回得来吗？在那个时候，这句话狠狠地点醒了我。教育一方水土，更要改变一方水土。
1: 千百年来，独龙族人刀耕火种，结绳记事。自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要从原始山民迈出跨越千年的飞跃，进入社会主义，过上现代生活。但是在完成这之前，还有太多的事要做。
0: 要不是我走到外面去学习去见识，独龙乡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样子。我带领乡亲们扩建卫生院、中心校区、小型电站、四座人马大桥。这时候啊，我知道了，我的身上还有更大的责任。
1: 时代的跨越总是充满挫折，但一条窄窄的山路已经承托不了独龙乡人民想要跨过大山的心。此时的高德荣已经是贡山县县长，为了修路，他跑遍了省政

0: 秘书，我已经到省政府办公室门口了。
1: 哎哎，好的，您稍等。德荣同志，
2: 哎，
1: 请进，您先坐。你之前啊，电话里汇报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只是，这事儿吧，它有点棘手。
2: 秘书同志，我们就差这么一条路了，让我们独龙族能走出大山的路。这六村五寨，千户人家，都眼巴巴地看着呢。说出来不怕您笑话。硕大的独龙乡竟然一寸公路都没有，独龙乡和贡山县城之间只有不到一米宽的人马驿道。
1: 德荣同志，你也在基层，全省贫困的地方有多少有多穷，这你是深有体会的呀。不是我不想办法，只是咱们只能按照程序来办。哎，再等等吧。
2: 陈秘书，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您就直接说吧，这钱咋个整才能批得下来啊？都等了3年了啊，连个准信儿都没有。这，哎呀，您这里解决不了，我就再往上级问，上级要是解决不了，我就上中央去北京。
1: 这
2: 事儿不能再拖了，这路要是一天不修，我们独龙族人民就无路可走一天呐。
1: 哎呀，这我也很为难呀。
2: 陈秘书，你看我这些申报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领导审批了。我就求求您了，您拿给领导看看吧。您就再帮我求求情。
1: 德龙同志，这事儿他难办呀。
2: 好，那既然您也没办法，那我还是自己想办法。陈秘书，我对不住你，今天麻烦你了，我走了。
1: 这，哎，是我对不住你。
2: 哎，对了，陈秘书，你帮我把这双鞋拿给省长。
1: 哎，这鞋。
3: 怎么了？谁对不住谁了？
1: 哎，省长，
2: 省长，您来了。
3: 你们俩这是在争论什么呢？哎，你这手里拿着双破布鞋干什么呀？
1: 哦，这鞋啊，是高德荣同志让我给您的。
2: 哎，
3: 高德荣，独龙乡那个高德荣？
1: 哎，对对对，哎，这位就是高德荣。
2: 对，省长，是我。您好，您好，
3: 你好。你这上方怎么还随身带着布鞋呀？这尺寸也不像是你的鞋呀。
2: 省长同志，这个呀，的确不是大人穿的，这是我们独龙乡的小娃娃的布鞋呀。
3: 带双小娃娃的布鞋，你这是干什么？
2: 这鞋子就是故意带给您看的。
3: 哦，什么意思？
2: 请您猜猜，这是一双穿了多久的鞋子？
3: 这鞋子一看不得穿个3-5年了。
2: 省长，这鞋啊，是我们独龙乡孩子才穿了1个月的鞋呀。
3: 一个月就这么破旧了？
2: 对呀，我们那儿没有路，孩子们只能每天走山路上学，这1个月来少说也得走100里地呀。我看着这些孩子们受苦受难，我这心里……
3: 哎，怪不得上面还有血迹，这脚都磨破了呀。高德荣同志，您上报的事情我有所了解，来我办公室详细说说。
2: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省长同志。
4: 独龙乡不缺山，不缺水，缺的

0: 就是那一条生命线。只要这路通了，卡在毒龙族脖子上的难题就解决了。高德荣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他的努力能够改变毒龙乡穷困潦倒的现状。
1: 爷爷，原来这路都是您修的。
2: 不是爷爷修的，爷爷只是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呀。孩子，这路啊，是毒龙乡乡亲们一起修的。
1: 爷爷，你快讲讲这路是怎么修起来的。
2: 好，来来来，也给你讲讲。那年啊，还下了一场大雪呢。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4: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

等于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0: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

0: 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7: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8: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0: 八八七，听见自己，
9: 听见自己。
10: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毛不易的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切。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2: 887，听见自己。
3: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带沙。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云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到了这个麦粒当中去，把这个麦粒长成熟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麦芽吸收到了这些硒啊，灌浆灌到麦子里面去了，这个麦子里面是不是这个硒就含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高了之后就好事就出来了，为什么？它浓度大了，含量高了，对人体就有用了。而且它经过植物的吸收转化之后啊，它就把那种毒性啊就降到最低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把这个麦子收回来了之后，两种办法，第一个就直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把这个麦子磨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些食品当中去做食品添加剂，这个就叫麦芽硒。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麦子呀收回来之后，把这个麦子呢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里面的这个硒，那你还得要去毒。可是呢，为了给它剃得干净，去毒大一点，把这个硒啊提的也就少一点了。这样的话，这个硒啊吸收率就有点低。吸收率能多少呢？我不说了吗？你就是中科院，你研究这个硒，吸收率最多也就是60到70都顶天了。那这种半有机硒，安全系数高的和安全系数低的，硒化卡拉胶呢是含量高，但是呢，毒性也大一点。虽然叫低毒，但是按带毒性来讲它大。那如果说是麦芽硒，在这一块上面，它的毒性几乎就没有了，或者说可以没毒了。它没有毒了，它吸收率低啊，它水溶性差，吸收率低啊，这个时候就不好玩了。为啥呢？因为你吃这样的硒好久没有效，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呢可能就见过这类的硒，就是什么？你看看说明书，要不然写着麦芽硒，要不然写着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就是打到这个麦子表面上吸收完了之后提取的，酵母硒就是拿酵母发酵的，用这个酵母菌来吸收到无机硒，就是亚硝酸钠，然后通过酵母自身的一个转化成这个酵母硒。这个酵母硒啊就去掉了这个亚硝酸钠里面很多的毒性，然后呢被这个酵母给分解了，留下的就是硒。留下的呢，即使说这个里面还有一定的毒性，也被这个酵母啊分解的差不多了，也是它跟麦芽硒一样，它属于什么？完全低毒，甚至是无毒。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活性的硒啊，它这个活性不完全，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机，只能说为半有机。那这个半有机硒有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按代来算，第一代叫亚硝酸钠，第一代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半有机硒里面分两层，就是第一代的半有机硒叫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里面是有毒，但是呢硒的含量高一点，被淘汰了。那半有机硒的第二代就是什么？就是麦芽硒和酵母硒，还有是啤酒硒，都有好多种的啊。那这个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啊一出来之后，它就标志个特点，它可以宣布完全无毒，但是呢它的硒化含量低，而且呢吸收率也低。这个时候它连40%都不到，它连40%的这种吸收率都不到。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以前呢甚至在外面买过这种硒，那你买的绝大多数啊亚硝酸钠这类的买不到了。因为什么呢？本身就少，再有啊就是这里面有毒，谁卖的时候他写特别的谨慎。你能够在外面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叫硒化卡拉胶啊，就是半有机硒的第一代，就是毒性多一点，这个含硒量也高一点。第二代啊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啤酒硒，这类的硒呢就是无毒，基本上可以说为无毒了，半有机硒里面无毒了。然后呢它这里面硒的含量也低一点了，安全系数高，它必然要含量也低，吸收率不足。所以说你吃这样的硒，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啊，就得是吃个3年5年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效果。这就是硒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两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今天第一次从专业的角度给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我们研究这个看的书都不知道多少了，很专业。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从国外过来的第一代的硒，我们吃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心里面吃的第一代的硒就是麦芽硒。那这个麦芽硒啊就是低毒或者叫无毒，我们去吃。所以说它吃的时间越长才越有效果，基本上你照着3年以后吧才有效。那你想想中国人有几个说我为了3年以后有效我就天天吃3年的，没有这个毅力啊。但是你要是懂医学的，你懂微量元素的，他就会这么办。老人家们就以治病为主都着急，哪会有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感兴趣。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一直把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嘱咐了，就是无论说你在我们中心住还是你等到出门了，你这个硒就不能停了啊，这个硒你就不能停，因为人本身是不能合成硒的。结果呢你呢吃了一个阶段停了，那你这个硒代谢没了之后，你还是低硒地区对心脏的压力、脑血管的压力和免疫功能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你到最后这几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帮人呢也听话，那无论是多少钱他也都吃。所以我们第一代吃的这个叫麦芽硒，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中心里面用的第二代就用到哪里呢？就用到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在河南，他们在中国研究硒的这块很先进，
也就是说中国主

所有硒的种植啊，包括硒品的一个研发呀，包括硒的一个提取啊，在这一块上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做出来的第三代，那这个第三代啊，在整个中国来讲都叫领先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第三代硒？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100%安全无毒。听好了，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衡量标准就是100%安全无毒，这是个入门，你不能达到100%安全，就不能成为第三代的有机硒。你看第一代叫无极硒，亚硝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极，就看毒性多少。而第三代能成为有机硒的，它的入门标准就是必须是100%安全无毒，因为只有100%安全无毒才能称为有机。你看哪个有机食品，什么有机小米、有机蔬菜、有机牛奶，它有毒的？不可能。有机的第一个门槛一定是没有残留、没有农残、没有超标、没有重金属、没有有毒有害的物质，这是有机的第一标准啊，金标准，你谁也不能越过这个红线。然后第二个就是植物有机，就是必须从植物当中或者动物当中拿到的完全有机的，没有各种残留的，什么药残、化学残、农残啊，这个激素残，一概的不能有啊。然后第三个，有机的这种提取度难度大了，但是呢，它的溶解率和它的吸收率就高了。就是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它的溶解吸收率其实就是50%以上，甚至多了就能达到6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基本上跟中国科学院他们这边的研究标准就达标了？但是这类的硒就比较贵了，这类的硒贵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瓶下来吃一个月的量啊，一瓶下来每天照着60到80微克，就那么一片啊，一片60微克到80微克的这个量，就做成这种第三代的半有机硒超标的，就是比这个半有机硒还要好的啊，第三代的有机硒安全无毒的，吸收率能达到50%到60%的这种有机硒，就成为我们中心的第二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应该是硒的第三代产品，但是呢，在我们中心是第二代。我们中心因为没用到第一代嘛，第一代是无机硒、亚硝酸钠嘛，在我们中心直接用的就是半有机硒，成为第一代。那么后来技术先进了，就用到了第二代的，就是我们中心说第二代，实际上是硒的市面市场上第三代，就叫完全的植物有机硒。这种硒啊，就作用强了，为什么呢？它安全无毒，没有任何副作用，常年都能吃，大人小孩、孕妇、老人家都能吃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啊，国家是规定的，说补硒这块尽量建议17岁以下的人不用补啊，孕妇不用补，为什么？因为说它的吸收啊，17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吸收率很大。第二个呢，孕妇她的血液运行功能很强，所以啊，咱们不用刻意的去补。后来咱们中国很多跟硒有关的东西都说了，说小孩尽量少吃，不是说有害，没有害处；孕妇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就是怕你这个小孩子和孕妇吃完硒了之后，身体形成一个依赖，就是你必须量大，要不大了他自己不舒服，哎，所以说不让他们吃。但是呢，缺硒又是个全民族的事儿，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为了一个安全，就把这个所有说明写上。就写成什么17岁以下的孕妇尽量不用去补硒，就大量的吃含硒的东西食物就行了啊，17岁以上的和这个生产妇女就可以吃了啊，婴幼儿不要用啊。那么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出来了之后，我们中心用这个。那到了2024年，就是前年的时间，这个企业啊又做了一个突破。做了个什么突破呢？它就是在第三代有机硒的基础上啊又做了个突破。首先，这个企业用到的所有的硒的原料都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得天独厚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硒矿，我们中国有一个全世界独立的硒矿床，我们中国又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世界硒都。你看整个中国里面就围绕着恩施啊做了很多硒的文章，要不然就移植它的土壤，要不然就是拿它的一部分的矿池。现在恩施州那个矿啊，与他妈那个矿啊是不允许动了，但是以前那个矿是可以采的，就是很多个中国一些富硒的地区，如果后期检测硒的含量下降了，就在恩施那块拿那个硒矿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到这个土壤当中去，这个硒含量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所以说恩施州是实际上造福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富硒地区，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富硒啊，它是在消耗的，恩施州这个富硒呢是永远保持这个量的，它这个硒沾着水了之后它就往外渗，就渗到整个恩施州哪里都有。所以说当时这个企业呢也是在恩施州拿的原料，那恩施州的硒是得天独厚全世界第一的，在恩施州拿的这个硒的原料又是最好的，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第二代第三代的有机硒啊就出来了。那么现在他又做了一个技术突破，他这个突破在哪里呢？他这个突破就是把硒又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人呢要用到了这个硒，实际上就是进入身体当中做这个谷胱甘肽它进行一个合作。那现在这个企业在2024年的时候又做到了一个技术突破，同时呢国家给了一个高度的认可，也给了一个新的批号。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硒这个东西啊近10年以来就基本上很少有人拿到批号，为什么？都被国家控制了。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富硒研究实验室就在恩施州，在哪里呢？在金子大街金峰高中边。

上，就在那一块儿，我去过。整个国家的呼吸检测实验都在那个地方做，包括国家这个硒的行业制定标准都在那里，一个17、18层的一个大楼吧，挺好看的。那个位置离着火车站很近，你从火车站恩施州的火车站走路走到那儿就15分钟。然后呢，它背后就是金峰高中，边上那条街就是整个恩施州最繁华的一个阜硒大街。不是说那个人繁华啊，就是说整个恩施州跟硒产业有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附近，就那条街啊都在那附近。啊，什么这个很多阜硒的企业，什么稀土啊、土家东西呀、啊、阜硒研究院呐、阜硒中心呐、兴业大厦呀，都在那条街上。所以说，我说那个阜硒检测中心在那儿。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一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它这24年批到的，也就是目前来讲，我不说了嘛，大概差不多快10年呢，就是一些企业已经把这个硒的研究啊研究到极致了，他们很难做突破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硒的纯度含量提取出来加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我说的跟我们中心合作这个企业，人家对这个硒啊研究就没有停止。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的叫什么呢？大家听着，第一代叫无机硒，亚硒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啊，加上这个麦芽硒、酵母硒、B9 硒。那第三代就是这个完全的有机硒、植物硒，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企业做了突破，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那是不是达到了第四代的硒？没有，我告诉大家，第四代的硒啊，目前来讲，再过100年也研究不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现在这个阜硒行业呀、它有这个职业标准，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够做出来一个水溶性100%水溶解硒啊，这个必须还得是有机的硒，就是能够做出来水溶性100%的硒，这个硒才能做到第四代的硒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称呼为第四代。换句话来讲，能达到第四代水溶性100%的这种硒，也就做到了极致了。也就是说，硒到这儿就研究到头了。不可能再往上再拔了，拔不上去了，没有再研究的空间价值了，因为已经吸收100%了。那你还告诉我还研究什么？就研究一个分子量小、纯度大，然后呢，有机分和有机化合物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研究的，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是2024年的批准的一个文号。那这个文号是目前这大几年以来唯一的这么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除了中国硒科学研究院以外出来的啊这么一个批文。那这个批文是什么？是电子号的。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在硒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单独以硒一种原料为主的批出来一个蓝帽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剩下那些都是什么阜硒加什么维生素，阜硒加钙啊，阜硒加锌，都是这个东西，就是辅方的。这个锌和硒在里面都是小辅料，都是小辅料。而我们中心不用那些东西，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纯硒，就是必须要纯的，别的东西不往里添的，就是纯的。那现在这个硒呢，就做出来一个分化，获得了很多的技术奖项。它这个硒做到了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进入身体中直接吸收，直接往细胞里钻。你以前还得要合成，还得要跟谷胱甘肽来合成，合成之后进入身体再得到去利用。而现在这个硒啊，虽然不能称为第四代，这是绝对是不能的啊，要称呼了那就是撒谎。现在这个硒就可以称为几代？可以称呼为现在此时此刻中国乃至国际上所有硒里面能称为3.5倍，就是3.5代。就是3.5代的这么一个硒，那这个硒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了。就是这个硒现在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水溶性是60%到70%，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溶性是目前市面上来讲最高的。你记住一个是，水溶性越高，吸收率就越好。你要水溶性越低，吸收不进来。而只有说半有机硒做到了水溶性低，没有毒。咱们这个呢是做到了水溶性高，也完全没有毒。所以它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常规，就做成了什么？做成了目前国内3.5代的这么一个硒，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3.5代。你看当时在国内有一个研究硒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夫叫汪志伦教授，目前来讲他是整个中国研究硒的第一人。我为什么说对这个硒我为信服呢？就是汪志伦教授做报告的时候我听过，他是自己是一个研究硒的一个大家科学家啊，也是一个教授。后来他自己啊就发现体检的时候得了个前列腺癌，当然是小的，结果他就给自己吃硒，研究这个有机硒给自己吃，吃了多长时间？吃了1年半，他那个前列腺那个小肿瘤消失了，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他做这个硒的推广和宣传的报告会上，他每次都提到这个事儿。你看以前我们就参加过硒科普宣传那个大型的活动，汪志伦教授就在台上就讲这个事，我跟汪志伦教授也有这个合影。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3.5代的硒了之后啊，当时这个企业也确实要请到汪教授，当时汪教授也说，他说你们研究吧，这个硒啊研究无止境，他越研究越对人类健康有帮助。国家也会大力提倡，每年5月17号就是一个全民的普及日。所以说呀，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你看，哎呀，我怎么没看表啊？这一晃眼，这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

0: 说我这个心里的话啊，我就没感觉到时间。好了，这时间呢也快差不多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你看我给你们一讲啊，就愿意多说。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科学补习，好不好？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锌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锌的功效十分全面，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锌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锌，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锌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锌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锌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3: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这次疗效体验活动可以说是圆满的结束了。可是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这场活动的余温啊还是久久没有散去。我听说昨天哈有好多的朋友想要参与活动。
6: 没错，想参与活动的患者呀不占少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够呢同时拥有黄氏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七粉的机会。
5: 对，
6: 但是呢时间不等人呐，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要抓紧时间，一旦活动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给大家呢带来这么好的东西了。
5: 对，
6: 所以说呢，现在即使大家呢找我也没有办法呀。活动没结束的时候，有一部分听众啊抱有侥幸的心理，说现在活动这么紧张，参与人数呢这么多，想把电话打进去特别困难，那就干脆呢等活动结束了以后啊，人少了以后

0: 他们觉得可能呢还会留有一部分货源。昨天活动结束以后呢，这些患者呢把电话打进来了，结果是什么呢？已经没货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着急，提出来呢要加价购买，甚至呢要单独购买同仁堂的药用三西粉等等。
1: 嗯，
0: 但是这不是加价不加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真的没有这个东西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着急了。我说这部分患者呀，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呢，他们原本是有机会参加上活动的。那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运气比较差，啊，尽管呢很努力的去抢，但总是事与愿违。前期活动还没有限制名额的时候呢，电话始终打不进来。
1: 嗯，
0: 等到呢最终把电话打进来以后呢，名额已经没有了。总之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是大家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都替大家感到惋惜。那现在呢，每天给我们打电话想要继续参与活动的患者呢，依然非常的多。其实呢，我们启动大型疗效验证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帮助大家。那现在既然大家呢有这种需求，尽管活动已经结束了，我们也会尽量的来帮助大家了。
1: 哦，哎呀，太好了，这对于没能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来说，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0: 对，这两天呢，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希望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我们的实行方案呢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之前已经成功参与上活动的患者，由于呢信息预留错误导致我们联系不到收货人，无法进行派送的，我们会为大家呢预留48个小时。
1: 哦。
0: 在48小时之内呢，如果还没有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把你呢视为呢自动放弃活动的权利。
1: 嗯，
0: 那这些货呢，我们也将呢当做无主处理，留给一些呢想要的患者。那现在呢，有些订单已经超过48个小时了，所以说呢，我们将不再为这些患者呢保留货源。这些药呢，也将带给那些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这些患者，那给大家呢带来一丁点的机会。
1: 所以说啊，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努力哈，希望虽然渺小，但是也不是没有，我们应该争取一下。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咨询一下。杨老，还有什么方案呢？
0: 还有第二个方案，就是我们这两天呢也在对参与这次活动的患者呢逐一进行审核。
1: 哦，
0: 大家知道我们在这次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讲了，每个人是限定2套的疗效体验套装的，说多了不可以，
1: 对，
0: 最多呢让你订2套，多了不可以，少了可以，
1: 对，
0: 啊，但是因为这次呢，不仅购药有优惠，而且还能够得到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所以说呀，有些患者呢想额外多申请几套疗效体验套装，当然说这个是不允许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出现一些失误，比如说有的患者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申请2套，过一段时间又把电话打进来了，以别人的名义呢再申请2套，但是在预留信息的时候呢，名字虽然换了，但是你电话地址都没换。
1: 哦。
0: 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进一步的要做核实，发现这种呢，重复地址的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就会把这种多余的重复订单呢取消了。然后呢把这个货呢留给有需要的患者。
1: 哦，哎呀，这个大家要听清楚哈，就是我们进一步审核。
0: 对。第三个呢，就是之前记名可信和同仁堂的高层领导啊也在积极的沟通。尽量的从员工手里面能够回购一批呢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
1: 嗯。
0: 最大限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因为这次活动有很多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参与这个活动了，而且大多数人都是申购了2份。
1: 嗯，
0: 我们也是想看一看能不能从他们手里面呢匀出一些呢给这些急需用药的没参加上活动的患者。
1: 嗯，
0: 当然这次回购呢，我们采取的是自愿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有获得这种健康的权利。那现在呢，大部分员工对我们提出这个方案呢都表示支持。也有很多人拿出了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在这儿呀，我也向这些工作人员表示呢感谢。
1: 嗯，我也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所有记名可信人和同仁堂人的付出。杨老，我觉得一个企业的伟大不仅仅是源于产品的品质，更是源于企业的理念。

0: 还有就是所有工作人员的这种以患者为先、甘于付出的这种精神。就好像我们这次活动哈，你看，作为记名可信和同仁堂的工作人员，不仅没有任何的特殊待遇，要跟普通人一样，通过报名的方式去参加活动，而且最后呢，还要拿出一部分的皇室膏方和药用的三七粉。哎呀，这一点真的是难能可贵，因为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说我不生病呢？
1: 对，我觉得作为记名可信的员工呢，应该要有这种觉悟。
0: 嗯，
1: 虽然我们不能给大家任何特殊的待遇，但是也不能剥夺他们享受健康的权利。
0: 嗯，
1: 所以我说呢，这次行动呢，完全是采取自愿的方式。那目前呢，大家呢也非常的响应这个方案，有的人是拿出一整套的疗效体验套装，有的人是拿出三瓶黄石膏方，有的人呢拿出一份的药用三七粉。总而言之呢，大家是各尽所能，为大家的健康呢略尽微薄之力。那么经过这三个方案的实施啊，现在我们手里呢又征集到了一些货源，但是呢不多，
0: 嗯，
1: 肯定不能满足呢所有患者的需求，而且每一分钟的货源也都是在逐渐的减少，
0: 嗯，
1: 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了我也不确定。所以说呢，那些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导致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患者，可以呢给我的学生打电话，你去问一问，如果有我恭喜你，你捡着漏了，大家呢还能够得到黄石膏方和药用三七粉，但是如果没有，那就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嗯，那杨老，现在大家还会享受活动的优惠吗？
1: 对，如果说还有会员的话呢，大家成功申请上了，虽然说活动结束了，但是呢，大家依然可以享受呢活动的优惠。
0: 哦，
1: 也就是呢，花1890块钱就能够得到呢原价3172块钱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呢包括有4盒的黄石膏方，这个套装里面以及呢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0: 嗯，真的是太好了，这次大家真的不要犹豫了啊，已经错过一次机会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机会大家再抓不住，那真的谁也帮不到你，确实就没有任何办法了。杨老，现在大部分的朋友都收到药了，而且有一些朋友已经用上几天了，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通过用黄石膏方和同仁堂药用的这个超微的三七粉，效果来得特别快。我也把一些朋友的情况做了一个总结。杨老，我发现哈，虽然大家在很多方面都见效了，但是见效最快的有这么几个方面。有的人是觉得吃饭有胃口了，香了；有的朋友是睡眠改善了，非常明显；还有的朋友是什么呢？便秘的问题解决了。杨老，为什么这几个方面是最先见到效果的呢？
1: 其实人活着一辈子，说简单点无外乎就几个字嘛，就是吃喝拉撒睡。
0: 是。
1: 这是一个人能够生存的一个基础，也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大家看一个健康的人，他这几个方面一定是非常有规律的。吃能吃得香，排能排得畅，睡能睡得着。而一些有病缠身的患者呢，要么就是睡眠不好，要么就是便秘，要么就是大便溏泻，要么就是吃不下去，要么就是吃下去消化不了。我们说慢性病是很折磨人的，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除了会给大家呢带来病痛之外呢，还会让大家呢吃不好，睡不香，排不畅。
0: 嗯，
1: 所以说呢，治病呢应该先改善这几个方面，因为这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如果说大家呢吃药治病，连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都没有解决，那就谈不上什么治病了。
0: 嗯，
1: 吃喝拉撒睡呢表面上很简单，其实学问很大。嗯，为什么健康的人这几个方面都很好？因为健康人的五脏安阳，气血经都比较充足，血液质量也好啊，所以说呢他吃喝拉撒睡呢都是很正常的。而对于病患来讲的话呢，我们用黄石膏方跟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去治疗的，而是通过治疗五脏、净化血液的手段呢来治疗疾病的。所以说你的五脏呢一点点的改善，你的气血经呢一点点的充盈，血液内环境呢在一点点的变化，这几个方面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好转了。
0: 嗯，也就是说这是大家的五脏和血液在逐渐改善的这么一些表现。
1: 对，我常跟大家讲啊，我说黄石膏方确实好，但是它也不是说什么病都能治的，它也有它治不了的病。
0: 嗯，
1: 但是有些病呢我们可以通过使用黄石膏方呢

0: 来达到一个带病长寿的目的。怎么叫带病长寿呢？
1: 嗯，
0: 就是说你病的虽然还有，但是呢，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快，你不用遭罪。生活质量提高了，你不用担心呢突然犯病啊、猝死这种风险。这样呢，即使带着病，依然可以长寿活百年呢。
1: 嗯，没错。杨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我们好多患者都会出现的这个情况，就是大家在见效之后都着急说要调整药量，或者是着急停掉其他的药，这么做行吗？
0: 这个我们不建议的啊。
1: 嗯。
0: 不建议大家呢盲目的去去掉之前用的一些药。我理解大家呢恨病的心理，但是做任何事情呢，尤其是治病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要一步一个脚印，因为病呢不是那一天得的，所以说呢也不能呢一天的治好了。
1: 嗯，
0: 尽管说通过疗效体验套装呢会让大家呢见效很快，可是呢想要真正的康复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儿。那么说到药量的调整啊，大家一定要跟我的学生去沟通。如果说大家有机会跟我沟通的话呢，我也会给大家呢做一个指导。
1: 嗯，
0: 大家不要私自的调整药量，因为这是药，跟你平常吃那保健品不一样，不是你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的。而且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也要考虑一个吸收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大家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啊，不是说你吃多少就能吸收多少，因为呢大家对药物的吸收程度跟五脏改善的程度呢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你的五脏能力更强，生机更旺的时候呢，你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自然会更好。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增加药量，但是这也是需要我们进行指导的，而不是说大家呢想增加药量就可以增加药量，否则的话呢不仅没有好处，还会造成了药物的浪费。
1: 嗯，
0: 另外呢，有的患者着急停掉之前的药啊，这也是不对的。有的患者可能是好几样病，每天就吃好多药，有的药呢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说呢在用黄氏膏方以后啊，就迫不及待的想停掉的原来吃的多种药。
1: 嗯，
0: 我特别理解大家呢着急的心情，但这个时候呢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1: 哦，
0: 这就好比是戒烟一样。
1: 嗯，
0: 虽然说戒烟是一件好事，但你抽了十几年的烟以后呢，突然把烟戒了，那么出现的反应就会很大。
1: 嗯，
0: 那有的人血压会突然升高，有的人会失眠睡不着觉，有的人会出现什么精神亢奋。
1: 嗯，
0: 那有的人体质会变弱，更容易感冒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体已经习惯了烟草里面的尼古丁了，身体对它已经有依赖了。
1: 对，产生依赖。嗯，
0: 对，吃药呢也是一样，你之前吃了那么长时间，如果说突然呢把正在吃的药全部断掉，就会出现一个戒断反应，而对这个反应呢每个人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是血压和血糖的突然的升高，突然失眠，有的是病情加重。那对于本身呢就患有严重慢性病的患者来说，出现这种反应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大家突然间的把之前的药呢都停掉了。因此呢，大家想停之前用的药呢，不要私下行动，可以在我的学生的指导下，一点一点的来停药。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欲速则不达哈。有些事儿你真的着急不来，尤其是治病这个事儿，我们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去走，你才能够收获好的结果。
0: 对，所以说呢我的学生们呢都会叮嘱大家，在收到药之后呢一定要跟他们联系，他们会指导大家呢如何合理的用药，有更好的效果。
1: 嗯，好的，所以在这我们也提醒大家，收到药之后啊，第一时间和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如果有的朋友想得到疗效体验套装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咨询你所在地区有没有货源。如果有，恭喜你；如果没有，那对不起了啊！也希望大家不要太失望。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已经有好多朋友在线上等候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通线上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2: 器皿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 公司创建于1999年。

0: 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既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既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2: 等半天了吧？
3: 哎，没事儿。那个嘛，我呀哈，我想治那个调我这个胃口，我就不能吃饭呢。糖尿病得了7-8年了，我这个胃口就给坏了，就是不想吃饭，天天吃的特少特少，就那血糖还特别高。后来我一听这个膏方，我前头听过，今天我早吃就对了。后来我就买了，买完以后呢，咱们6瓶都吃完了，5-6瓶了。忽然间呢，就哎呀，我说我这胃口怎么开了呢？哎呀，一天光想吃饭呢，一天吃好几顿呢，反正吃的也不是多多，就是总想吃饭，就空落落的。后来我一看，哦，胃口开了，我就验个血糖吧。验完以后，我到小医院楼下，我验完以后，产后7.5。哎呀，我说我没有过7.5，我都是哈在10以内吃一片啊。阿卡破糖呀，还都在10以内，空腹啊都在7.8、8点左右。哎呀，我血糖我不管它了，只要让我开胃就行了。
2: 结果没想到餐后血糖才7点多了，你餐后血糖7点多，你空腹血糖应该5-6个了。
3: 对对对，
2: 啊，那这总共用了3个多月的皇氏膏方了，
3: 吃了4.5个月了呢。
2: 4个半月
3: 了，吃了9瓶了。我不告诉您吗？从100天呢，一个周期以后，我就开始开胃了。我吃了10多年的连保健品，我一共花了这钱都无数了，都是吃，我就不吃了。这个呢，我就说了，我就给他吃下去，我不能再那个再换了，我吃下去看。果不其然，到了100多天才见效。
2: 建哥，这就是我们讲的百日周期嘛。
3: 哎，我就哎耐着性子吃，吃完以后首先开胃了，开胃我就不高兴，我说我7-8年啊得糖尿病，我就没有过胃口，谁都见我说。你吃饭总是第一个，在饭馆也是两口就饱，我都不吃主食。我们家呢没告诉你，一到做饭把我愁死，这个不爱吃那个不爱吃，没有我对心思的饭我不香。我嚼那个饭呢，嚼的都像我就像嚼树皮似的，怎么每样都吃不香味儿来。这吃饭我都愁死了，一开胃呢我就高兴了。
2: 现在能吃能喝的血糖没上去了，反而下来了。
3: 啊，对，就是还反而下来了。我一看这血糖啊。不会像以前似的那个再升高，后来呢，这个吃饭现在基本上我就特别解决，就解决了，就恢复到我年轻上班那阵儿了，
2: 太好了，
3: 特别香啊！到点5点做饭做饭，哎就着急。现在还有一个，我睡眠我是抑郁症，30多年的抑郁症焦虑症，我是肝郁气滞，我这么多年啊我都没高兴过，没打成天是焦虑。

0: 对，心烦。后来呢，睡眠不好，没有一天不做噩梦的。我的脑子累极了，这么几十年我就做梦。后来呢，打吃完这一百天以来呢，哈，我一看，哎，睡觉哎，十点躺那准着，准着，而且睡到八个小时。
1: 嗯，
0: 我一看这睡觉也挺好的。
1: 太好了。
0: 还有一个
1: 大便失眠症，焦虑抑郁导致的失眠。你看现在的睡眠也开始调过来一些了。
0: 哎，还走睡到八个小时，我每次都八个小时，我没睡到四五点钟醒过，一睁眼现在六点半，夏天我是五点半，现在六点半了。
1: 那你那个焦虑和抑郁慢慢就纠正过来了，你这觉一睡好了，你焦虑抑郁症就没有了。
0: 哎呀，我告诉您，我那焦虑症，人家大夫心理医生问我，你三十多年怎么过来的？我说我成天心烦，我高兴我都不会笑了。哎呀，现在呢，我也不焦虑了，好多了，这焦虑这个。假如要是爱人要出去没回来嘛的，我也不着急了，等着他吧。那个电话都吹上了，怎么到点不回家，我就喊起来了，就得。嗯，现在这个我能控制住了，就是有耐心。反而你看我能，干活我没问题，我爱干净。现在我有嘛兴趣了，我能在那个手机上玩玩游戏呀、啊，能玩点我喜欢的东西了。以前我嘛也。
1: 那您抑郁症就没了，你抑郁症好了。
0: 我老头问我，你现在看你见好了啊，你不说没意思。我成天这句话，尤其抑郁症早真最厉害了，一睁眼又一天没意思，活着有嘛意思？这个我睁眼就琢磨，上哪去玩啊，我干活啊，找谁去啊。
1: 好了，
0: 哎，这抑郁症给我弄好了，是我最大的乐趣了。嗯
1: 啊，
0: 哎，还有一个好的就是这大便啊，一年多的大便呢都把我愁死，没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出不来。那回来可吃饭和那个嘛差不多的时候啊，哎，大便忽然间这么轻松就结出来了。我后来那天我就仔细我就看一下，哎，我怎么不是黑的呢？我那阵儿黑的，我现在能变成黄色的呢？哎，色儿也改变了，正常了。我现在也不晕，还有一个这颈椎的脖子常年的脖子僵硬，我一天到晚这脖子哈扛着扛不住，就像不是我的似的。哎呦，现在也软乎了。走道没空啊，哎呀，现在啊走道没事儿，下楼还原来上楼，对，我想起来还得歇一歇，现在上楼啊等四楼不歇歇了，原来我得歇会儿。嗯，
1: 太好了。
0: 现在
1: 你看这个四个半月用下来以后恢复的效果多好。
0: 三十多年我的焦虑黑眼圈，我那黑眼圈谁一见我又没睡好觉，我说什么没睡好觉，我的黑眼圈下不去，现在谁见我你脸上抹嘛这么亮啊，我那脸都冒亮光呢。
1: 哎，
0: 气死也！
1: 你该遭的罪遭完了，你放心吧，你这点病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没问题，要我说呢，我这不又埋了吗？
1: 墙上病了，非常的好，恭喜你！这场活动的优惠力度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报名的患者非常的多。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0: 行，回来我继续
1: 保重身体，也祝
0: 您早下去了啊。
1: 哎哎，
0: 行，
1: 好，好，再见，
0: 就这样，哎
1: 哎哎，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3: 哎，您的团队都辛苦了。
1: 哎，应该的，是您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用了时间不长，我用了两个来月吧。
1: 嗯，感觉怎么样呢？
3: 感觉还行，原先是心脏吧，我一个是前导阻滞，一个是二尖瓣、三尖瓣的主动脉反流，还有主动脉那个回声消失。
1: 嗯，
3: 以前呢就是心脏总那么有点刺拉的疼的那种感觉。
1: 嗯，
3: 对啊，最近的这块消失了，没有了。
1: 嗯，
3: 啊，还有呢就是沿着眼啊，跟那个起层蒙似的，总是模模糊糊的。最近这几天呢，模模糊糊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3: 血压呢原先是95左右啊，低压高压呢在150到160。
1: 嗯
3: 啊，最近这几天呢基本上高压在120到130之间。
1: 嗯
3: 啊，低压呢在70到80之间。
1: 嗯嗯，很好。

0: 个这块都挺好，
1: 嗯，
0: 而且讲的比原先的精神好的，这个精神状态比以前好，
1: 嗯，
0: 是吧？脑袋没有过去那种的特别沉，是吧？
1: 嗯、
0: 特别那么就是模模糊糊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0: 这个挺好，挺好，用这药用的挺好，
1: 脑袋越来越清亮了，证明了心脏的摄血能力增强了。至于心脏的打血能力增强了以后呢，脑子上的血才够用了，脑袋就越来越清亮了。
0: 嗯，对，原先是反正就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这种状况，总是脑子呢迷迷糊糊的。现在这种状况基本取消了。
1: 嗯，
0: 挺好的。
1: 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这种所有这种防止传导阻滞的完全性的、不完全性的、左树枝的、右树枝的、包括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主动脉瓣闭锁不严的。像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吃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我们都可以试一试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方法的药方。
0: 是，原先我这一天呢，得吃六七种药，
1: 嗯，
0: 是吧？得吃了一种药，什么心康啊，是复方血栓通啊，心脑通啊，还有那个滴丸啊，都得吃。
1: 丹参滴丸呀，哎，
0: 哎，所以呢，最近呢，
1: 现在呢，这些药都不用吃了。
0: 最近。健康现在我一天吃一次，健康我减了点，因为他心脏不疼了。
1: 对，
0: 是吧？
1: 按心脏不疼了以后呢，叫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啊，证明呢心脉瘀阻的地方慢慢打通了。
0: 是，
1: 所以说呢，心脏的血够用了，再就不慢慢的不用吃那个心脏病的药了。这就是这种御医文化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血压下不来的血压下来了，心脏反复不舒服的心脏的舒服了。脑袋呢不迷糊了，睡觉也睡得好了，吃饭也吃得香了。那这次呢，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0: 我订了两套，订了两套。
1: 墙上名额呢非常的好，恭喜你！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呢药用剂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吧，
0: 好的，基本上这块挺好，我就感谢您，感谢您的团队。
1: 别客气，好好治疗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表扬马老师，表扬马老师。
1: 好，我一定表扬他。
0: 啊、
1: 保重身体、
0: 啊，
1: 祝你健康吧。
0: 好，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杨浩老师哈。
1: 我是杨浩啊。
3: 哦，我想我听完您这个那个节目以后啊，我想咨询您一下。
1: 嗯嗯。
3: 啊，我给我妈妈问问。
1: 老妈妈多大岁数？怎么不好？
3: 78。
1: 嗯。
3: 她呀，就是以前有过那个血液病，所以我这个比较谨慎。她得过那个淋巴瘤，
1: 嗯、
3: 那个。
1: 得淋巴瘤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3: 2010年吧。
1: 2010年，十来年的病史了。
3: 然后那个用过那个化疗药，然后呢，现在就是中药调理着呢。
1: 嗯，他整体呢恢复的情况，这十来年了，得淋巴瘤的患者呢，应该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3: 哎，还算可以吧。现在一直用着中药，一开始做了两次化疗，然后那个血液值啊，就是白细胞啊、淋巴值啊比较正常。现在呢就是用着中药了，有时候呢就是在临界那儿，有时候高点，有时候呢还可以。
1: 嗯。不必要太去纠结这些具体的数值了。
3: 您这不是改善血液吗？我就说他有那么一个血液方面的问题，我所以说我想咨询您一下。
1: 啊，你就是听到这一次呢，同仁堂跟咱们联合举办这个活动，给大家呢发放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净血这个作用了是吧？
3: 嗯，
1: 这个非常好。对于他来讲的话呢，非但没有坏处，反而呢只有好处。
3: 哦。
1: 淋巴瘤的患者做完这个化疗以后啊，他血液当中啊。比如说很多人做完化疗放化疗以后呢，血象会低，白细胞会低呀、啊。
3: 它原来是高。
1: 啊血象呢高了，后来。
3: 白细胞值高。嗯，做完以后就降下来了。

0: 做完以后呢，降下来了。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首先第一个去五脏同治，五脏同养。得这么大的病，而且呢，经历过放化疗的这种患者呢，元气大伤。用黄石膏方，五脏同治，五脏同养，强他的五脏，改善他脏腑的功能，防止这个病情呢再次出现。再加上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清洁净化他的血液，把血液得到一个全面的净化以后呢。对于他这个病症的康复是大有好处的啊，不管是防病啊还是治病的角度来讲呢，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可以用。
1: 可以哈。
0: 可以。
1: 哎，我听您的节目就是针对血压高啊、心脏病啊这块儿，他也有。
0: 对啊，他还有高血压、心脏病这些问题是吧？
1: 对。
0: 那就再适合适不过了。尤其这
1: 那他
0: 次这
1: 就是
0: 个药用三七粉呢，那平常都买不着的东西，同仁堂给咱们这次活动呢特别提供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通过这种的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粉，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明显的提高，三七总皂苷的含量一提高了以后呢，我们这样的对于这些大病的患者啊，有效的去净化血液呀，清理他脏腑当中这种血液垃圾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1: 那就是说，用着您这个的话，他那个药还吃吗？他平时喝着什么降压的呀？还
0: 暂
1: 有
0: 时
1: 就
0: 先
1: 是
0: 配
1: 那
0: 合
1: 个……
0: 着，等黄石膏方慢慢的起作用了，那些降压的那些药再停它，再减它。
1: 哦，那您看他这个，就是您就是，比如说这一个人订那一次，那是3000多的那个，现在是1800多，是吧？那这个
0: 对，
1: 他就喝多长时间呢？
0: 光是这个黄石膏方2个多月，奔3个月，那个药用三七粉呢就能用3个月，90袋嘛。
1: 哦，这俩同时一块儿用是吧？那粉是沏的是吗？
0: 对，同时一块用。
1: 哦，那他这个剂量一天几次呢？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黄氏膏方先从10克开始用，早晚各10克。
1: 早晚一天2次是
0: 他
1: 吧？
0: 一天2次，早晨10克，晚上10克。那个药用
1: 哦。
0: 三七粉呢，那一个包装呢，先给他每次用半个包装就可以
1: 哦，
0: 了。
1: 一天用半个包装，那是早晨喝吗？还是？
0: 对，早晨用
1: 哦。好，
0: 它。
1: 好，好，那就行了。我就是有这么一个想
0: 不
1: 法。
0: 用担心，我祝老人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吧，谢谢您吧。
0: 好，
1: 嗯，
0: 好，再
1: 好
0: 见。
1: 嘞。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4: 皇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哦，杨老，您好。
0: 您好，您好。
5: 哎，感谢您为我们生产的黄氏养生膏。
0: 啊。
5: 我是今年76岁了，
0: 啊，
5: 我腿有毛病，走不动道，每走10步啊都累得不行，上楼下楼根本就上不去，下不来。
0: 嗯。
5: 听到您的黄氏膏方整课后啊，我就试用了3盒。
0: 嗯，
5: 第一盒吃到10天后，我就觉得腿啊轻松多了。
0: 嗯，
5: 半个月后呢，我就慢慢的能动，能走道了。
0: 啊，
5: 现在呢，我已经能走1公里了，是没问题了。
0: 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
5: 啊，是的，这药真好啊。
0: 嗯，
5: 这是我腿，我还有便秘。
0: 嗯，
5: 现在呢，我那个大便呢也行了。一天一次大便，
0: 嗯，
5: 早先呢，我3、4天呢 那才能有。

0: 这方面拉不出来，净捡拉点球。现在呢，您说就控制真好，一天一次。
1: 嗯。
0: 睡觉也行吧，早过去啊，我睡觉啊睡不着觉的，我老说我这腿啊完了，不行了。
1: 嗯，
0: 我这么大，刚76岁，这腿就这样了，越来越重。我今后怎么办呢？我就这样的一宿有的睡不着觉。
1: 对。
0: 哎，没想到呢，现在我调理的呢，一宿能睡6小时的觉。
1: 哎呀，
0: 你说我这觉多好啊！
1: 啊，这就是五脏同治同养下来以后，只要你正合适合的，用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能够同时治多种中老年慢性病啊。
0: 是呗，
1: 嗯，
0: 是，我感谢您啊，
1: 别客气，老爷子，我问问你腿上那个毛病，你详细的在医院看过没有？
0: 在医院的看不管事儿，
1: 嗯，
0: 我在医院说好说您这腿啊治不了了，老了，岁数大了，
1: 嗯，
0: 那就是治不了了，就回家慢慢，慢慢活动着，慢慢什么的就得了，在医院那就这样，
1: 嗯，
0: 我就一直吃您的药多。治好了，您说这怪不怪
1: 啊？不怪呀，这也他医院给开的药是西药，包括开一些民间的中药，他都不一样。这是御药啊，这是清宫医院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就是能把民间的中药西药治不好那些大病重病，你只要正后适合的能够治过来嘛。
0: 是，真没有想到的事儿，我还是真没有想到的事儿、
1: 用的时候万万没想到，所以说呢，就买了3瓶、
0: 啊，
1: 一开始想尝试一下，是吧？
0: 我跟您说啊，首先呢，我这腰上啊也不行，腰上以后我每到一到冬天，我围着那个把这腰都围着都什么玩意儿，腰围着都围着，现在我都把腰围着都卸下去了，没有用的腰围着，
1: 不用带那个护腰，不用带那个腰围子了
0: 啊，
1: 感觉这腰都硬了，能吃上劲儿的是吧？
0: 是，
1: 哎，太好了。
0: 您说这药这作用怎么那么大的？
1: 老爷子，你把这个就用上以后，不仅是腰好腿好，而且大便好，睡眠好，吃饭好，而且你用吧，你这才是刚用这么点时间就这种体会，你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它还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你这么大岁数了，
0: 好，
1: 你多用一段时间以后呢，你活健康长寿，活百岁。
0: 我听您的，
1: 嗯，
0: 我天天我告诉您，我听您的广播，听不够，在这儿。我现在我跟您说上广场舞，我都跟他那后边转去，我跳不了，我跟他转。
1: 啊，原来那出去溜达溜达都费劲，现在能出去跟人家跳广场舞了。
0: 啊，是我跟他后边，我跳不了，现在我能跟他转了。
1: 哎，你看
0: 我
1: 心情也好了一下子。
0: 能在后边啊。
1: 非常好，老爷子治的效果非常理想。这么好的效果，咱再接再厉，这才刚用了3瓶就这么好的效果，把同仁堂给特供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配合上，再接再厉吧，把身体养好了，咱多活20年，多赚20年呢。
0: 没错，没错。好，
1: 再接再厉，那就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好嘞，谢谢您啊。
1: 好，好，再见。
0: 一定我要感谢您。我
1: 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0: 哎，好，好嘞。
1: 好。好，再见。
0: 您也注意身体啊！
1: 哎，好，咱都保重身体。
0: 好嘞。
1: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哎，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3: 我是廊坊的。
1: 河北廊坊的。
3: 啊，河北廊坊。
1: 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用过的，今年哎呀，都用4个月了。
1: 哎，用4个月了，是什么病症啊？
3: 腿不好，疼，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胃也怕凉。
1: 主要是关节上和胃上的毛病是吧？
3: 啊。
1: 原来那个腿有多疼啊？大概到什么程度呢？
3: 走路就疼，脚后跟也疼。
1: 足跟也痛，同时呢，走路呢腿疼的受不了。
3: 哎，他受不了，还怕凉。

0: 啊，那这现在用黄池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看来恢复的不错。用多长时间感觉腿疼就能好一些了？
1: 哎呀，用不到一个月，腿就好多了。
0: 嗯，原来主要是
1: 那得
0: 膝关节这个地方疼呢，还是什么地方？

0: 是呀，以前不
1: 俺
0: 行，
1: 现
0: 现
1: 在
0: 在
1: 用
0: 行
1: 黄石
0: 了。
1: 膏方呢，一个是蹲那起样不受影响了，另外一个出去溜达溜达，这个脚后跟呀，包括这膝关节呢，基本上呢大为改善了，
0: 这样就不疼了，现在。
1: 一点也不疼，4个月用下来一点也不疼了。
0: 啊，一点也不疼了，
1: 哎，
0: 我
1: 你
0: 特
1: 看，
0: 高兴。
1: 哎，你看这个，这就是我们
0: 啊，
1: 讲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
0: 是啊，
1: 嗯，以前
0: 谢谢
1: 自己
0: 你
1: 好
0: 啊，
1: 好
0: 杨
1: 治
0: 老
1: 过这
0: 师，
1: 个
0: 你给
1: 病
0: 我
1: 没
0: 带这
1: 有？
0: 么好的药。以前治过，没少吃药，上医院吃那个叫什么风湿液，也不管事儿，吃了该怎么疼还怎么疼。
1: 没想到用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药方呢，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种真正的寓意文化代表方剂呢，把这个多年的老风湿呢，关节上这个毛病呢恢复了。
0: 恢复了，解决了，现在就得说，
1: 啊，那脚
0: 报
1: 后
0: 告
1: 跟
0: 给
1: 也不
0: 你。
1: 疼了是吧？
0: 啊，不疼了。
1: 哎，你看这
0: 胃也行
1: 胳膊
0: 了，
1: 腿要
0: 也敢吃东西了。以前吃点就饱了，待会还饿。
1: 原来
0: 饿
1: 胃
0: 的
1: 不
0: 还
1: 好，
0: 要
1: 只
0: 还
1: 要
0: 得
1: 吃
0: 吃
1: 点
0: 多
1: 东西
0: 少。
1: 就饱了，一会儿又饿了。
0: 哎，一会儿又饿，现在不对了。
1: 那现在吃东西的话呢，有了胃口了，能吃能喝的，吃了以后一会儿就消化了。
0: 哎，现在行了，也不难受了，胃。
1: 你
0: 也不
1: 看，
0: 疼了。
1: 胃上是胃上的病，关节上是关节上的病。照理说呢，应该呢既有治关节的药，还有专治胃的药才行。但是呢，你看我们通过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五脏同治，连胃上的病带这个关节上的病，八竿打不着的两类病症呢，同时都给他治好了。
0: 我以前吃好几种药呢，还有脑鸣，我
1: 哎，
0: 吃了不少药也没好。
1: 哎，
0: 这次脑鸣好多了。
1: 啊，现在这个脑鸣也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啊，
0: 我吃
1: 原来那个脑鸣是什么？就跟那这知了叫呢，还是跑火
0: 啊，
1: 车呢？
0: 对，就知了叫，
1: 啊，就那知了叫。
0: 啊，昼夜不停的，晚上也响也叫，白天也
1: 叫
0: 叫，
1: 的闹心呢。
0: 啊，
1: 现在呢，基本上这个响声呢，越来越离你远了，是吧？
0: 现在几乎就很少了，
1: 4个月的时间，
0: 有时
1: 三样病症
0: 出
1: 大见
0: 来，
1: 成效了。
0: 啊。有时在屋里，大屋里要出来去卫生间呐、啊，或者去厨房啊，来回走还撞门框，现在都不对了。
1: 啊，原来走路呢，自己屋里面走的能撞门框上来。
0: 啊，撞门框，有时撞门框，我说这么大的地方，我怎么还撞门框呢？
1: 走路跑偏撞门框子，这是提示小脑这个地方严重缺血，有的人就可以查出脑萎缩了。
0: 啊。
1: 这非常危险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走路跑偏，进门时候撞门框子，这是那个小脑是管平衡的，平衡不住了，因此呢，心里想的奔这儿走，结果就撞在门框上了。
0: 啊，我想我走的挺好，我没撞上啊，他怎么就撞上了呢？
1: 那肯定是有了病了，那是小脑上的病。现在用4个月的黄石膏方呢，进门不撞门框了。
0: 不对了。
1: 啊，那行了，那你不用担心自己上了岁数以后老年痴呆了，傻了。你不用担心那个问题了，这脑萎缩一点，脑部这个供血供氧的改善了。
0: 嗯，现在叫也不那么叫了。
1: 非常好。
0: 这次那个黄石膏方送给那个叫什么那个？
1: 哎，听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跟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事儿了，是吧？
0: 啊，也报上了。
1: 啊，那好，报上名还没拿到药呢，是吧？
0: 还没有呢，
1: 单用黄石膏方就恢复得很好吧？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配合上以后呢，它有清脑、修脑、活脑的作用。这样一来呢，一点一点的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能够呢完全把这个脑病呢给它扼杀在萌芽当中啊，逐渐的给它恢复过来了以后呢，你走路啊，你记性啊，你睡眠呢、啊，你比现在单用黄石膏方就能更上一个台阶了。
0: 哦，那太好了。
1: 抢上名额就好了，没抢上名额的患者都没有机会了。你抢上名额呢，没拿到药别着急了，他们排着号给送的。
0: 对，
1: 那就再接再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好，谢谢杨老师啊。
1: 哎，好。
0: 嗯，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浩老师，特别感谢你。因为嘛呢、
1: 哎、
3: 那个前天呢送来了
1: 同仁堂给咱们特

0: 共的这个1800木药用剂的三七粉
1: 已经拿到手了。
2: 你拿到手了，我一看呐、啊，我心情特别高兴，又没有想到，
1: 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优惠，这是给大家呢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治病的康复的机会。
2: 还真是，所以我心情特别高兴。现在呢，我就说嘛呢，那个我吃了2个月吧，我身体有很大改善。比如那个尿方面，尿频呢、啊，原来特别厉害，一天睡不好觉，晚上现在好多了。我特别感谢，我这心里的激动的厉害，我那天差点没睡好觉就。送药那天，
0: 拿到药用剂的三七粉以后，激动的都差点没睡着觉了。
2: 可不呗。
0: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那药用剂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他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啊。
2: 可不，
1: 那个尿频原来有多频呢？一晚上起夜几次啊？
2: 一晚上起夜6-7次。
0: 嗯。
2: 现在有2次，都在改善。那个腿呀、啊，老寒腿呀、啊，也见好，在被窝里头那个腿原来是。疼，现在好多了，不痛了。还有吃饭，我吃饭也香了，主要心情比较好。现在心情比较好，这不送点药，我特别感谢，那个李总，杨老师，马主任，和全体的吉林可信的工作人员。我还想到老药工也特别不易，我特别感谢。除了感谢以外呢，我一定要那个那心情愉快点，我一定调节好心情。
0: 咱们高兴也是一天，忧愁也是一天呐、啊。高高兴兴的养病，高高兴兴的治病，最后呢健健康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
2: 对对对，太
0: 对吧？
2: 太对了，嗯。吉林可信那个全体员工和老药工和大伙，我太谢谢你们了，你们辛勤劳动对我们晚年生活有了很大的保障，真的。
0: 哎呦，
2: 谢谢谢谢，
0: 感谢感谢，也感谢你老人家，我听着岁数大了，高寿啊，
2: 86岁了。
0: 哎呦，86岁的老寿星了，又一位老寿星用黄氏膏方调理身体，非常的好。
2: 哎，
0: 2个月用下来，原来那个老寒腿也比较严重啊。
2: 严重极了，特别怕冷。
0: 嗯。
2: 特别怕冷，现在我觉得好多了，太好了。我觉得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了，赶上您这个药企特别好。我这就是收到了药以后特别高兴兴奋。我就说我啊。以后呢，我一定珍惜这些药，而且好好那个按时吃啊。
0: 对，不用客气，老人家，86岁高龄的老寿星了，能够接到你康复的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
2: 啊，
0: 我们每一位吉民可信的员工也替你老人家高兴。用平常买的黄氏膏方2个月，尿频呐、老寒腿大见成效了。
2: 太谢谢了，那个
0: 客气，老人家，
2: 表示谢意。我最后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
0: 感谢感谢，
2: 顺利，
0: 感谢老人家的祝福，也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2: 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
2: 就这样，就这样，
0: 哎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是杨老师啊。
0: 我是杨浩啊。
4: 哎，哥和杨老师，好家伙，很不容易跟您同意一次话。祝您这个身体永远健康。
0: 哎呦，咱都健健康康
4: 的，
0: 对每一个老同志来讲呢非常重要。

0: 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希望。这个您在这个节目里头，我特别喜欢听您这个。
1: 嗯，
0: 现在呢，我有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就是马主任呐。
1: 嗯，
0: 马主任，您还就是得表扬表扬马主任这个工作态度啊，我认为是非常好，兢兢业业，哎，服务周到，
1: 嗯，
0: 是吧？服务特别到位。
1: 对，
0: 我说这种工作态度啊，这是非常值得人钦佩，是吧？
1: 没有办法，
0: 这个、
1: 现在黄石养生院现在咱们全国这么受欢迎，那么多的老同志希望打进电话来跟我交流，跟他们交流，他们也是分身乏术啊。
0: 对，再一个，其他老师呢，这工作态度呢也特好，每次接电话的时候呢，都态度非常柔和，是吧？
1: 嗯，
0: 这个让我们感到这个，哎，心里很舒服。
1: 对，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们。
0: 哎，好嘞。
1: 嗯。
0: 再一个，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这个先咨询您一下。
1: 嗯，
0: 我这个孙子啊，他在地铁上班啊。
1: 嗯，
0: 他这个比较潮湿，比较潮湿呢。再一个呢，他这个肝脏啊，说长一个这个血管瘤。
1: 嗯，
0: 哎，现在有1公分多。
1: 嗯，
0: 还一个他脸上啊起疙瘩。
1: 嗯，
0: 他起疙瘩就是一上夜班啊，他就起疙瘩，不上夜班的还没事儿。
1: 嗯。
0: 哎，他是4天。
1: 孩子多大岁数啊？孩子多大岁数？
0: 他
1: 26岁。
0: 啊，您看这种情况呢，喝咱这个行不行？
1: 当然可以了。他出湿气呢，是人的五脏的功能衰退了。你长时间在这种比较潮湿的环境当中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身的脾的运化功能弱了。所以说呢，同样在地铁上班的年轻人有的是，不是说都得这个病，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这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嘛。你必须把脾的功能增强了，孩子阳气生发起来了，他就能够化掉这种湿气。他一上夜班就起这种疙瘩，证明什么？证明他这种阴阳有点失衡了，代谢就出问题了。
0: 对。
1: 啊，但是你夜班你自己又调不过来，那怎么办呢？通过黄氏膏方把气血经3种能量补足了，五大脏器的功能呢强健了，他这种湿气就化开了。
0: 哎，好，谢谢您。那个，您看这量怎么吃呢？
1: 他早晚先用10克就可以了。
0: 好嘞，
1: 嗯，
0: 这是一个我需要问您的。再一个呢，给您反馈一下我老伴儿啊，跟我这个病情情况。
1: 嗯嗯，
0: 老伴儿啊，他是17年的糖尿病。
1: 嗯，
0: 血糖呢是忽高忽低，反正也吃了降糖药呢。
1: 嗯，
0: 通过吃咱这膏以后啊，哎，血糖呢是现在比较稳定了，餐前在这5.7，餐后呢在9上下。
1: 原来他用黄氏膏方之前血糖是多少？
0: 原来用黄氏膏方以前呢，他这血糖餐前呢老是在7-8点上，
1: 嗯，
0: 餐后呢在11-12点，
1: 嗯，
0: 现在这我看着这进步很明显，
1: 对，
0: 这是一个，再一个他那个心肌缺血啊，心脏他过去老是腾腰，老是那么跳，
1: 嗯，
0: 哎，那跳的时候呢就吃点贝他乐克啊。到时候稳定稳定，
1: 嗯，
0: 哎，通过喝咱这个黄氏膏方呢，哎，这个现象好像没有了，
1: 嗯嗯，
0: 哎，再一个就是他这睡觉的失眠情况，失眠情况现在也是不错了，
1: 嗯，
0: 过去呢老是难定着不吃2片以上都睡不着，哎，
1: 嗯，
0: 现在很少吃了，有时候这个哎1礼拜10天8天的不用吃。哎，
1: 那非常好。
0: 哎，再一个，他这个便秘比以前呢也大有进步。
1: 嗯。
0: 以前呢有时候3-4天、4-5天接一次。
1: 嗯。嗯。
0: 现在呢，基本上是1天。
1: 非常好。
0: 哎，那这个是便秘。
1: 这基本上呢，调过一大半来了。
0: 哎，对对，我觉着进步很大了。哎。
1: 嗯嗯。
0: 这是啊。完，老伴儿这个情况，再一个我这情况呢，一个是尿频，
1: 嗯，
0: 这尿频呢把我给困得好像这是确实够呛，有时候7-8次一宿黑夜，这个
1: 哎
0: 我哎呀吃了不少药，您不知道那个怎么是像咱这个前列康啊，是3金片呢、啊、这个还有这总医院大夫给开的这个药，我连续吃了半年，都没解决问题。
1: 嗯
0: 哎，通过喝咱这个膏方呢，嘿，
1: 嗯，
0: 10多天，现在一宿黑了才。

0: 现在
1: 就少遭了不少罪了。
0: 啊，感觉早上一起床啊，就感觉是浑身就轻了。
1: 嗯嗯，
0: 不像过去的时候，好像，哎呀，没睡醒是那个劲头似的。
1: 嗯嗯，
0: 这个变化很明显。再一个血压呢，我原来也是高血压，天天吃药。
1: 嗯。
0: 咋喝这高方啊？我这头几天呢，我是哎，隔两天呢吃一回。
1: 嗯。
0: 我最近呢，最近这一礼拜我还就是一天没吃。我量了血压呢，还是挺正常。
1: 这顿吃的降压药血压还下不来了，你这一个礼拜没吃降压药血压也可以。
0: 哎，血压也还是可，就这还挺正常，在80-130左右。
1: 嗯，
0: 这特别得感谢您，这家您这个，要不我说您这个身体得必须得健康，是吧？
1: 哎。
0: 哎，
1: 我们都健健康康的，有了病以后再恢复健康了，你就知道健康对于人有多重要了。
0: 对对对对，我们好跟着享点福，
1: 再共同努力吧。我尽可能的多帮助老同志们都能够健健康康。老两口这个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
4: 象。曲靖北站阵雨转阴，19-27度；阜原北站小雨转阵雨，17-27度；石林西站阵雨转阴，18-28度；弥勒站阴，19-29度；丘北铺着黑站阴，20-29度；广南站阴，21-33度；阜宁站阵雨转阴，22-29度；玉溪站阴，18-27度；楚雄站阴，19-28度。南华站阴，16-28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9-29度；大理站阴转阵雨，18-28度；鹤庆站阴，15-25度；丽江站阴，14-24度；蒙自站阴，22-31度。再来关注昆明南站，今天天气呢是阴天，气温19-25度。
5: 应急常识365。
6: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7: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139元，奥莱直八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早7:1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能量满满的一天来了，是不是上四天班，放三天假，我就说得劲儿，是吧？
1: 但是又要上五天班了，这是什么事儿？你不可以这么细致的去想啊，
0: 以后也
1: 一想就为难自己了，
0: 为难自己。据说韩国已经开始有的地方啊，上四天休三天了。我们
1: 上周的资讯我们说过了吗？某个国家已经开始提倡上。是哪个国家我忘了
0: 未来的中国
1: 好，这个祝福先送给所有的朋友，未来我们上四休三
0: 上四休三，哎呀真好。那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都能量满满的一天。今天真的是虽然预报有雨，但是呢能量满满，早间啊这个晴天一片朝阳啊，
1: 但是呢这段时间是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的，处于一个高温湿热的天气。那很多人呢整天会觉得啊有点疲劳，
0: 对，
1: 胃口也不太好的样子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啊，
1: 叫苦夏，
0: 苦夏来了。那不对呀，怎么能痛苦呢？夏天有高跟鞋，夏天有比基尼，还有冰淇淋，还有美丽的海边。
1: 这个苦主要是指你的胃口的苦，口苦，它主要和你的脾胃运化的直接有关系。基本上苦夏的朋友都属于脾胃不太好的。
0: 原来呢，高温之下呀，人体的气血会上浮，胃肠的供血会变少，消化能力也会大幅的下降。如果这种天气之下一味的吃冰喝凉茶，让自己降温，只会加重体内的湿气。
1: 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日三餐尽量呢清淡一些。这两天啊可以多吃一些苦瓜冬瓜、莲子、山药，这些属于健脾祛湿的食材。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每顿饭呢七分饱就可以了，七分饱就可以了，
0: 没必要吃撑，
1: 减少一些重油重辣的食物。
0: 刚才我和沙姐还关完话筒在说呢，这两天粽子吃了多少啊？那个这个端午节的当天啊，我吃了一个粽子，然后再加三个汉堡。他早上呢就吃顶了，所以啊晚上又哭哧哭哧一顿吃。大家一定要记得七分饱就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
1: 是的，不要给你的脾胃带来太多的负担。还有另外一件事呢提醒您啊，这个夏天容易出汗，很多人觉得呀这个出汗呢是排毒越多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大量的出汗会流失钾电解质，还耗损你的心气，特别是正午高温时段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或者在户外不能说这个户外劳作哈，
0: 户外虚度，
1: 虚度也是一种人生嘛，
0: 也对。除此之外呢，像剧烈的运动啊、劳动啊等等之类啊，要避开中午。这种情况下，极易诱发心慌、头晕，甚至轻度的中暑。运动呢，首选的是清晨的6点到8点，就是现在这个时段，以及傍晚的7点以后，温和的快走。哎，这个话说的，温和的快走，咋叫还温和的快走？
1: 就是
0: 快走了还温和，
1: 似快非快，速度看似要跑起来，然后又停下来，
0: 脚快手不快。
1: 其实我觉得中文真的是很微妙的一种东西啊，温和快走其实就是适度快走的意思
0: 啊，就是这种温柔的暴怒。你回味一下。

0: 火是发了，但是呢自个儿呢还是要拉住一点点你那根绷紧的弦、
1: 啊、
0: 不要断、
1: 这个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词啊，就是这个两个人进行了融洽的拳击
0: 重点是融洽，全不全击的不重要啊。
1: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啊，这个夏天啊，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有的时候啊，冬病夏治，我们都冬天有一些情况啊，夏天刚好调理，也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对吧？
0: 对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早班车，
1: 来关注最新的新闻动态。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新闻早班车，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要闻动态。
0: 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以及商圈的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4%和6%。
1: 端午节假期前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的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达到20000人次，同比呢持平。
0: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的实施认证，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施行。
0: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1: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
0: 21号，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的谈判。
1: 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最新动态。21号，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经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
0: 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号12点到14点，北海湾的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
1: 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约1.6吨。
0: 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
1: 夏季来临，极端天气频发，奔波在城市的各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仅要面对户外劳动的安全风险，更要承担因平台算法带来的种种缺失。人民日报发文提醒，极端天气前面，劳动者的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要为城市的奔跑者筑全安全的防护网。
0: 新的一周，早安。
4: 是谁的心啊？
5: 干嘛？

0: 睡吧
1: 睡吧，7:17，猫力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互动话题。哎，今天互动话特别有意思，就生活里你会发现很多人说话是带口头禅。
1: 对，有些人我最怕某些专家说，哎，你明白吧？说完之后你明白吧？我又不是傻子，我怎么会不明白？
2: 后来你就发现了，你不用生气，你明白吧？是他的口头禅，但无论加什么样的句式，都会把这句话带过去，可能他都是无意识的
1: 啊。对，哎，大家有口头禅吗？你会说什么口头禅？
2: 或者你身边的人口头禅，哪句话你觉得听得特别反感，或者你自己也会说什么口头禅呢？
1: 什么口头禅让人听得特别反感？
2: 哎，我有一个朋友的口头禅，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
1: 谁呀？
2: 无论说什么样的话，他都会说啊，不对，
1: 啊不对，
2: 啊不对，
1: 啊不对，啊不对，
2: 啊不对，
1: 否定型人格吗？
2: 哎，后来我发现。其实是他的口头禅，无论你说的对的还是不对，他都会说不对。
1: 比如说老师在讲台上巴拉巴拉说完这道题，说，哎，你说对不对？啊，不对，
2: 啊，不对，
1: 啊，不对，啊，我在说什么什么。
2: 原来是个口头禅啊！
1: 啊，也不好，也不好，有口头禅那是代表这个人思维比较僵硬。
2: 对对 对, 对，
1: 你看咱俩有口头禅吗？
2: 不知道哎，听众们，你们觉得我们俩有口头禅吗？
1: 我们的口头禅就是我俩是喜。

0: 莎莎兄弟二人组。
1: 有的时候自己的口头禅真的
0: 自己
1: 没有意识，
0: 医者难自医嘛，
1: 相当不自知，所以旁边的人如果提醒一下也是好事。
0: 好，那互相提醒一下大家，你身边有没有人有口头禅让你听了特别不舒服，反感至极呢？
2: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3: 交通9.8，平安贝贝。
4: 这几天市场上的野生菌多起来了，一定要去正规市场的固定摊位买，别买路边流动摊贩的。不认识的菌子坚决不买，买回去煮熟煮透，每样菌留一点样本，万一中毒好化验。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哎，听，声波在刷屏，
9: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9: 早高峰，
8: 早高峰
9: 来啦！
10: 来啦！
0: 7:20，能量满满的一天来了，
1: 能量满满的小斧头也来了。
0: 嗯，今天呢说主打杠杠的啊，主打杠杠的，
1: 主持杠杠的
0: 哦，
1: 不叫主打
0: 啊。好的，主持界的杠精。因为啊，这杠杠的就是太优秀了。
1: 他说能量满满，主持杠杠的，主持人西哥沙姐早上好啊。
0: 啊，今天收音机信号不太好，
1: 有点刺乐刺乐的。
0: 哦，哎，
1: 你换个地方听，换个地方听，
0: 移动当中听吧，对吧？
1: 还有一种方法，不要用收音机听，你用手机听，
0: 用流量听。
1: 哎，对，
0: 费不了多少流量，
1: 蜻蜓 FM 听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好的，今天互动话题啊，咱就来说说看，说那大家有什么口头禅啊？听别人说是最反感的，听不得，听了就难受。
1: 就是身边哪些人的口头禅，你觉得哎呦听上去好难受啊？包括刚才我跟西哥说到的，有人会老会说不对。啊，不对不对，还有，有的人会说啊，不是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哎，这两种我觉得生活里面是特别多的，啊，你明白吧？
0: 你明白吧？哎，我就其实
1: 我啥都没说，我明白啥呀？
0: 你明白吧？就是，咱真的有的时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又不是弱智，
1: 哎，后来
0: 对吧？我上过学呀。
1: 他就是口头禅，他就是无论说什么样的句式，肯定句也好，疑问句也好，他都要把这句话加在嘴上。
0: 嗯，对，所以呢，有什么口头禅听了让人特别不舒服、反感的？啊，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各位兄弟姐妹，哎，有的人口头禅就兄弟兄弟，对吧？兄弟谁见谁都是兄弟
1: 啊。对，我还有一个朋友，这样一说，我开始总结了。他无论说什么，哎，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我不是在听着吗？
0: 我在听，
1: 我
0: 没
1: 走，我在听，明明就我们两个
0: 人在呢，
1: 你还想让谁听？
0: 人在呢啊。所以有的时候口头禅，销售人员不能做，不能有口头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有口头禅，证明太就是觉得。就是太把客户当客户，没有亲切感。
1: 其实销售要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他面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性格，有口头禅会束缚他的表达，
0: 束缚的
1: 影响他的发挥。
0: 嗯，就觉得僵硬。
1: 对
0: 啊，大家是什么岗位？你有口头禅吗？可以关注一下官微 FM98YN 来互动一下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就把视线锁定在我们的地面道路方面，来关注一下公路的最新动态。
1: 6月21号，云南省公路局发布了险情通报，受连日强降雨的冲刷，怒江独龙公路出现了大面积的山体垮塌，边坡碎石持续滑落，存在二次滑坡的重大安全隐患。那么抢险队伍呢，已经前置驻守，险情发生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投入多台工程机械清理了4000多平方米的塌方土，现场劝返了全部滞留的车辆人员。转移到了安全的安置点。
0: 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近期前往贡山独龙江的游客需要提前的调整行程，密切的关注公路局实时的路况通知，雨季山区出行务必要警惕地质的灾害呀。
1: 昨天昆明半程马拉松赛事顺利举办，为了保障参赛选手和市民的通勤，

0: 地铁全天是加开了九列的专项班次，选手凭参赛证件可以免费乘车，会展的周边道路也是分时交通管制，交警全员在疏导车流，公交同步加密接驳线路，赛事配套设置了饮水点、医疗点、降温休息点，志愿者全程指导供应服务，为昨天的平稳落地增加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不知道昨天有多少朋友去跑半马了呢？不管怎么样，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安全呢。6月21号的省公安厅消防总队在昭通开展了雨季车辆的落水逃生的实景演练，针对云南的大量临水临崖的公路普及的自救知识，现场模拟向车辆渗水、半淹没、完全沉没三种不同的场景，显示了快速解安全带、破窗、撤离等等黄金30秒的自救流程。近期啊，汛期降雨频发，车辆涉水的风险大幅上升，各地的交管部门呢也会持续下乡开展交通安全的宣讲。
0: 6月21号，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新院区的六健门诊正式开诊了，聚焦了孩子们的视力、身高、体重、口腔、心理、过敏、脊柱六大青少年高发的健康问题，不用多次挂号分科就诊，一站式完成所有的综合筛查。门诊还配备了儿科的全科、眼科、口腔科、心理专科医师团队，针对学龄前、中小学定制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减轻家长来回奔波的就医负担，填补了儿童综合共管医疗服务的空白，也切实提升了本地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
1: 快来快速关注一下铁路方面，6月21号，大盘铁路大理枢纽站改造工程全体完成，洱海站的线路布局全面优化，大理铁路的枢纽城铁通行能力也大幅的攀升，后续将会串联向攀西、滇西多条旅游线路，带动大理攀枝花沿线的文旅增长，完善滇西铁路的骨干网络，跨省跨州出行将会更加的方便。
0: 昨天是端午返程客流迎来峰值，全省的高速日均通行量突破了220万辆，大理普者黑、大海草山景区的出入口的车辆集中在高速路了，很多的充电桩呢排队明显，交通部门实时更新了拥堵路况的导航提示，轻度调动了车进行了定点的值守，各个景区也增开了接驳的公交疏导自驾车流，同时也是提醒市民错峰返程。那么昨天整个高峰期的返程平稳有序。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口头禅方面，来说说看你大家有没有口头禅，有没有口头禅是你最讨厌的、最不舒服的，听完啊你就想吐的。
0: Cici 他说，哼，洗沙沙澡，我最讨厌我老公的口头禅、
1: 啊、
0: 每次我儿子跟他说话，他都会说问你妈去，喊你妈去。
1: 啊，这叫口头禅啊，逃避型人格呀，
0: 逃避型口头禅，推责型口头禅
2: 啊，爸爸爸爸，我这题怎么做呀？
0: 问你妈去
2: 啊，爸爸爸爸，我想吃东西，
0: 喊你妈去
2: 啊，爸爸爸爸，我
0: 找你妈去，
1: 还没说呢就找你妈，
0: 就基本上就是妈妈妈妈妈，基本上，哎，不是说高考考场外。每个孩子出来第一句话都是我妈呢，妈妈，我妈呢，妈妈妈，惊起妈声一片，
1: 惊起妈声一片，
0: 不是蛙声，是妈声，
1: 妈声啊，
0: 这个都是妈妈妈，你看、哎、都是老公害的，各种爸爸们、哎、该担的责担起来哈，不要一天就找妈。
1: 这个叫丧偶式婚姻。
0: Cici 把这句录给你老公，西哥怼他。
1: 这不是
0: 要跟你老公说，西哥说了要你何用，
1: 这不是给姐夫一点，
0: 万一是妹夫的，见谁都叫姐啊你啊，
1: 这不是给妹夫一点醋意，促进他俩的感情生态吗？我跟你说，
0: 促进他不要把孩子推给妈，
1: 要想夫妻感情好啊，必须给他来点草。给他来点草，就
0: 是
1: 心里面、啊、
0: 强压呀，
1: 给他心里面啊，给他就是两个人中间制造一点微妙的这种竞争观念、
0: 嗯、好好，
1: 然后呢啊，一下子感情就和好了，
0: 人比人比死人，
1: 比死人啊。来看一下清茶弄咖说，说到这个口头禅啊，很多地州都有口头禅，比如说大理方向，他说大理方言里面总喜欢带点口头禅，
0: 阿爸
1: 阿
0: 爸
1: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0: 阿爸，
1: 猴子呀，
0: 生动了生动了，
1: 不是大理口头禅，是那个阿爸，他们是感叹词，
0: 那就像河南的中，
1: 中不是口头禅啊，
0: 他们基本上都爱加这个词，
1: 可美嘞，河南是可美，
0: 可美
1: 可美
0: 可美， 这个口头禅我觉得是方言属性的，它带
3: 媚得很
0: 积极向上。

0: 的正能量，怕的是一种负能量的口头禅。
1: 媚的恨是哪儿啊？
0: 媚的恨
1: 陕
0: 西。正能量的口头禅，我们觉得是听上去是悦耳的、悦心的、悦己的，但是就怕那些负能量口头禅。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哎，不对，不对，不对，
1: 不对，不对，
0: 哎，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
1: 负能量口头禅叫做“操啥呢？操你咋地？”
0: 或者很多人的那种口头禅，他喜欢说一些 dirty talk 的东西啊，就是张口都是。
1: 哎，等一下 ，dirty talk， 你的英语还真是。精致呢哎哎，是怎么今天说信号差的不止一位啊，这位是曾子欣吗？曾子欣朋友是吧，他说今天效果确实有点差，噪音有点大呀。
0: 他说主持人一句轻描淡写换个方式听就完了，可是我能教给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换个方式啊，比如说你先用收音机听，换成蜻蜓 FM 可能会好一些，
1: 不然的话咱
0: 咋办呢？
1: 咋办呢？到我们台里听，你直接到我们座位来，来，我
0: 给你加个座位，
1: 我给你加座了，
0: 第一排留给你，
1: 来来吧，
0: 不是让你不要焦虑吗？
1: 来，请大家，
0: 因为
1: 方便的话，
0: 同时我们已经把相关问题反映给技术了，
1: 好的，
0: 但技术不可能一秒钟解决呀，
1: 啊、不管怎么样吧，只能大家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第一响应，通畅情况下，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哦。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2: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呢，在部分路口路段已经形成，车辆还是比较大，行人拥堵指数倒是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还有二环西路，经过西苑，行驶往宁波丽江、小庄丽江，行驶往石闸立交桥、白龙路上行匝道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车流呢有点密集。特别是经过昆曲高速小庄丽江，行驶进入二环东路往树关方向高速上呢，已经排队了2.5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大树营丽江机场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另外，东城区由菊华丽江东郊路行驶进入拓东路，还有往二环还有往环城东、环城南路，车辆呢也排队在800-900米。昆石高速树关枢纽行驶往加油站，车流密集。二环南路上层经过福德丽江桥，由南转东匝道口路段车辆排队。行驶过树关枢纽，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流量呢也比较大，车尾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排到了广播丽江。往成贡方向经过昆石昆玉三岔口、广播丽江度假营，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成贡服务区石龙路口锦绣丽江附近路段行车情况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冬季给我们的骨骼健康带来了更多挑战，尤其对于腰酸背痛的患者来说，冬天的保养更加重要。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冬天如何保护脊柱健康。
5: 随着天气转凉，医院腰痛患者越来越多，这是因为秋冬寒气容易侵袭腰部，导致肌肉紧张，血液循环变差。特别是本身就有腰椎问题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腰部保暖，千万不要让腰背受凉。保暖防寒是秋冬养生的首要任务，建议大家早晚出门多加件衣服，睡前可以用热水袋热敷腰部15分钟，同时避免久坐不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晒晒腰背，适当做一些腰部伸展运动，让脊柱保持活力。脊柱是人体的脊梁，秋冬养护不复杂，把不受凉、少久坐、巧用力6个字融入生活中，就能让脊柱安稳过。

0: 动。如果您出现腰部僵硬、疼痛甚至麻木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1: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上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呀。哎呀，这个上了4天休3天，真是爽快呀！希望这周也这样。
1: 所以今天上班，所有人都是意气风发，精神饱满。
0: 意气风发，好，今天早上风挺大的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在今天早间太阳特别辣的时候啊。我们昆明话太阳特别辣叫多补水了，多喝水，风也大也干燥啊。
1: 是的，昨天呢是端午假期啊，希望很多朋友也玩得开心，把这份余味留到这周。
0: 对啊，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口头禅啊，大家身边有没有人喜欢说口头禅或者自己说呢？有没有什么口头禅是你特别难受的，一听别人说啊就特别想揍他？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M91.8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尾号是7695的朋友啊，哦，慢速升华呀，
0: 啊，
1: 你都能背了他们的，
0: 当然，就是，
1: 哎，为什么你的显示和我的显示不一样呢？
0: 嗯，
1: 啊，
0: 啊，
1: 你是点头像进去了啊？
0: 对啊，而且慢速升华是我们的老听友，
1: 啊，老听友了，对，你的这个名字很熟，但手机号不熟。
0: 没关系，他说西哥夏姐早上好，我有个同事啊，经常说口头禅，就是每说完一件事都会说。
1: 哎呀，你们这些人呀，
0: 啊，
1: 都说你们这些人呀，
0: 这一下子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1: 感觉他比我们聪明很多一样。
0: 太不好了，这种方式要改变一下啊，否则投票的话呢，过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大家
1: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这个事情要拎出来批评一下
0: 啊。对，单独说一下，说你们这些人呢，就是下子就站到对立面去了。
1: 另外，清扬同学他说，你不知道吗，
0: 嗯？
1: 我们有个同事，每次说完都要怼你一句，哎，你喜欢就好，哎，你喜欢就好。
0: 还有人说，不然呢？
1: 不然呢？
0: 不然呢？你以为呢？啊，你以为呢？哎呀，今天天气就这么热，
1: 是是，
0: 你以为呢？
1: 你以为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种特别熟悉的词语啊，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了，因为你身边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两个如此说话的人。
0: 嗯，这属于
1: 是，特别
0: 是
1: 那种你以为呢？你以为呢？
0: 语言词汇比较贫乏，你以为呢？
1: 我跟你好好说话，你非要弄这么一个反问干嘛呢？嗯，
0: 是啊，来看一下 CA 说啊，姐妹啊，姐妹认识吗？就姐妹，
1: 姐妹，
0: 姐妹啊，姐妹，咱俩是姐妹。就像有的男的说，哎，兄弟，哎，兄弟，怎么样？怎么兄兄弟？太江湖了。
1: 最近不是有句词语叫做“语言通货膨胀”吗？
0: 啊，
1: 就大家把这个，再把这个语言的这个整个形容的程度已经拉高了。像西哥说的，以前说亲爱的，他真的是表情达意的，现在见谁都亲，
0: 就是从淘宝开始吧？
1: 对，就已经开始亲
0: 了。淘宝当年。
1: 这个词已经掉价了，它已经通货膨胀不值钱了，就是、这个意思。
0: 还有一个，对，不值钱了，你说的太好了。
1: 通货膨胀了，叫语言通货膨
0: 胀。还有一个呢，就是啊，宝贝，各位宝贝，
1: 对，谁就是宝贝，
0: 带货主播们纷纷跟大家说，哎，谢谢哥，谢谢这位宝贝。以前宝贝多宝贝啊！
1: 对，以前宝贝真的是个宝贝，现在宝贝它就是个口头禅。
0: 以前的宝贝是《西游记》里面的道具，那些。神器，对吧？什么？
1: 这是我的宝贝。
0: 袈裟呀，偷袈裟那个袈裟，这才叫宝贝。
1: 这个猪，那个杖
0: 啊，
1: 那个瓶，
0: 那个才叫宝贝。现在是那些主播打开话筒就宝贝，
1: 宝
0: 贝，
1: 宝贝，不值钱了。以后谁再叫你宝贝，他可能也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0: 嗯，
1: 就是类似于之前的兄弟，哎，
0: 以后
1: 小伙子，
0: 以后老公老婆会不会也开口就是各位老公，各位
1: 老公。语言通货膨胀，
0: 这个词形容非常精准，
1: 含金量越来越低了。
0: 有的词儿越来越不值钱，
1: 不值钱了啊！
0: 我们还是应该丰富自己语言面貌和环境。
1: 是是是，包括现在青少年他们可能。

0: 我们很喜欢开口就是包
1: 的包
0: 的
1: 包的
0: 包的包的包的，
1: 太弱智了。
0: 但是家长们也不要急于反对他，因为他整个社交圈就这么说话，你可以慢慢的引导他，不要急于否定他。
1: 家长每次一听说包的包的包的也都听不懂啊，也逐渐融入到他们啊，用魔法打败魔法。好吧，
0: 好，接下来和我们互动，来说说你身边的口头禅，你自己会说口头禅吗？或者是你旁边的说
1: 口头禅？
0: 然后
1: 然后
0: 麦主生娃还说了一个，他说现在的主播还喜欢说家人们家人们
1: 啊，家人们也掉价了，
0: 也掉价了，谁是你家人啊，个个都是家人，家人不值钱了，以前都说西哥我把你当家人当自己人，这多高的评价呀，
1: 现在是
0: 多高的情感输出啊，
1: 各位家人，就是你感觉特别江湖，
0: 就嘿、hey,
1: 江湖气，
0: 小伙伴们嘿、hey, ladies and 姐特们、
1: 哎、小伙伴我觉得还挺好的是吧，就觉得有一种愉悦的情绪，
0: 但现在也通货膨胀了，哎呀，这小伙伴也是不值钱了，谁都是小伙伴了。
1: 好，各位宿敌们，行吗？我们换个词，
0: 各位同志们，
1: 哎你别说
0: 还亲切了几分呢，
1: 就是当年我们都是去打针啊等等之类的，我记得我妈跟人家说，哎，医生同志，医生同志，
0: 医生同志，
1: 交警同志，是吧？
0: 这位同志，
1: 哎，当年我们90年代那个时候的语言，我还觉得挺喜欢的。我们小时候的语言，
0: 那个时候的语言真的每一句说出来都是有含金量的，
1: 对，
0: 都是扎实的。
1: 当年的粉丝还只是粉丝，是吧？
0: 当年的绿茶
1: 还只是绿茶，当年的菊花还只是菊花。
0: 所以啊，这时代变了，这语言通货膨胀改变了我们很多情感的直接表达，甚至很多习惯性的语言呢，也造成了人和人之间沟通的一些小小的障碍。可能你得罪了别人，但是你并不知道，可能就是你的某个不经意的口头禅就伤害了对方。
1: 对，现在还发明了很多词儿，我就是最近发现一个词儿叫做夯，特别夯，
0: 夯，
1: 夯就是夯实，
0: 哦，
1: 夯实那个夯，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力，特别夯，它指代的是一个东西啊，特别的。有力量。
0: 最近还有一种形容词，就形容一个人长得，比如说长得，我们都形容像我西哥长得，是不是英俊威武？不许我说实话呀！
1: 威武，
0: 好，
1: 听起来要把我拉出去杖责20。
0: 好，英俊潇洒，对不对？
1: 好，然后呢？
0: 现在的形容，哇哦，西哥长得好伟大！你看。就语言通货膨胀了，已经用一些很夸张的词语来
1: 形容，这是词不达意吧，伟大，
0: 现在它都是上升很多很多的这种，哎呀，
1: 就是乱用词了，
0: 把这个程度弄得非常的膨胀了，但形容就是很小的一个事情。
1: 是的，以前的绿还只是绿嘛，对吧，
0: 现在是绿荫尬熊，
1: 现在的绿就比较
2: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憧憬，多么奇妙的机遇，翻越陌生的山顶，我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
1: 来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说说看你有没有听到别人特别一说口头禅就特别反感的这种瞬间，他们会说些什么话，我们也自省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透露，近期呢京东内部提出了一个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经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
1: 刘强东说，将来啊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就不需要快递员，一定是机器人送货，但是并不需要我们70万兄弟没有饭吃没有工作。刘强东表示，京东因此在全国签了120所的学校，把他们送去学校做培训，以后可以给机器人做什么呢，做维修做保养。
0: 哎，真的是个好老板，
1: 将来也有机器人，也有 4S 店，像现在的汽车 4S 店。
0: 哎，你没说，你别说，还真是的。要不然这机器人坏了以后怎么办呢？哎呀，赶紧，我们家机器人的手指掉了。
1: 低配的机器人，中配的和高配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有
0: 分
1: 不同
0: 的
1: 配置，然后完了之后呢，还要送去维修保养。
0: 对。
1: 哎，你说将来直接在现在的 4S 店的基础上一升级改造，对吧？
0: 场地倒是够了，是吧？但是可能修机器人的人不够了，
1: 修机器人，
0: 所以刘强东这个想法是对的。
1: 你别说，很多地方特别需要机器人，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我去基督山啊，看很多的马驮那个物资上去，太辛苦了。我看的呀，有一种牛马的共鸣，我觉得哎呀，太可怜了，这太可怜了，这个生命体。
0: 你要这么想，将来他们的工作可以用这个
1: 机器狗
0: 托物机器狗改变，
1: 或者机器马。
0: 但是你这个牛马也被机器改变了，可怜就是我们了。所以有时候不要太过度共情啊！
1: 哎呀，
0: 最后推到深渊里的是自己。
1: 推到深渊里的。

0: 最后我们都去修机器人了。
1: 修机器人，希望啊，将来啊是会越来越的方便啊。但是呢，人类的精神生活啊越来越丰沛，
0: 越来越富足。但是我不担心西哥，西哥的手工能力特别的强，你以后可以去给机器人打个蜡什么的，加一个。

0: 都缠。
1: 对对对，
0: 别人会说什么我们也自省一下、啊、
1: 是的，小斧头他说我最怕的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对方都要
0: 啊
1: 啊
0: 啊
1: 哦，这个昆明话里面的一句质问对方的疑问语啊。
0: 如果对方说啊，你说完了对方说啊，
1: 再说一遍，
0: 那说明他没有认真听你说话。这种的话，这种病啊，一大耳光子就抽好了。
1: 真的呀，
0: 对方
1: 小斧头试一试，
0: 对方眼神都清澈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就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到底听见是没听见，你非要啊、哎、
0: 还有一件事就是自己说话呀，不要过度唠叨、
1: 嗯、
0: 特别家长。
1: 对
0: 但家长啊，但凡话说三遍淡如水，跟孩子说话说多了，孩子不会把你的话当真的。
1: 没错，
0: 太当回事。
1: 控制住自己，控制你说话的
0: 控制表达欲，家长。
1: 没错。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溪水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
17: 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溪水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溪水商城下单。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
1: 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1: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 这里是 FM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上了4天班，可以休3天，感觉到身心愉悦的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1: 你是端午值班忘了呀？
0: 嗯，其实放假的时候值班也是开心的，就觉得说反正放假就行。
1: 只要你们放假了，你们开心了，我们就开心了。
0: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机器人一样，你说未来会不会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多，我们不需要工作5天了，只需要工作4天，像很多国家一样放3天休息。
1: 还有一种可能，你都不需要工作了，所以珍惜你现在有工作的日子吧。
0: 不需要工作了，
1: 机器人把你取代了，
0: 这也不太好，就是人还是需要一点事儿做。
1: 最近不是说嘛，很多 AI 剧啊、越来越好了，很多
0: 演员
1: 都失业了，他们就庆幸说还好还好，导演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0: 导演也不行了，很多很多 AI 自己做导演，自己那个编剧，然后自己合成，
1: 那也需要人来操控啊。目前暂时还需要人来操控，等到有一天机器人帮你取代
0: 了
1: 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用做。所以珍惜我们有工作的每一天吧。
0: 哎呀，没工作愁，有工作更愁，这个咋办呢？
1: 哎呀，所以啊，要找到人生的平衡点。
0: 我相信说，我觉得机器人啊，最好用在高危职业或者是高危的地点，有毒有害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人不能去的。如果啥都被机器人取代了，那在地球上还要人干什么呢？
1: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当年的一部动画片《瓦力和伊娃》，你一下子可能就明白了。
0: 机器人总动员嘛，
1: 叫瓦力和，哎，他名字叫啥？
0: 机器人总动员
1: 好像不叫机器人总动员，
0: 它英文名叫 Wall-E，
1: 就叫 Wall-E， 对
0: Wall-E， 然后呢中文名叫机器人总动员。
1: 它这么翻译的吗？
0: 是啊，那个年代很多人玩具总动员、机器人总动员就喜欢加个总动员。我们以前有个节目还叫音乐总动员，
1: 你是为了做推广吧。
0: 然后就是当年什么都是总动员。然后说回来了，刚才你说的这个剧就是未来人类啊，在太空当中所有人不需要工作，天天躺着都是胖子，站都站不起来，骨骼都
1: 疏松。整个地球上呢，就有一个瓦力在默默地耕耘着那堆垃圾。
0: 所以有科技太发达也不是什么好事，
1: 对
0: 对吧？
1: 这部动画片大概是在14年前。
0: 好，那口头禅是什么呢？
1: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啊。
0: 好，机器人的话题说完了，咱们来说说口头禅那些事儿。关注官微 FN918YN， 想出去玩说，我的孩子啊，总是喜欢说，那咋了？那咋了？不好，这个词汇太频繁，孩子引导他，引导他，你用怎么引导？用魔法大白魔法，孩子喜欢说什么，你就跟着说，因为。
1: 复制粘贴呀，
0: 复制粘贴。因为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你拿最喜欢的歌做铃声，你只要是 哪首歌你喜欢，你就用它做铃声，保准你3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你 这首歌坚决不听。你喜欢吃肉，天天吃，吃一个星期你就跑，对吧？一定要反向操作，孩子喜欢说什么你就跟着说，让他烦。
1: 尾号8765他说了，很多人说话，特别我有一个同事，每次结尾都会加一句，哎，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明白我意思吗？
0: 对，和刚才我们说那个一样、
1: 其实他们俩是类似的，对，类似一种情况啊。
0: 喜欢电影的老师说，对，刚才有位听友说的特别对，就最讨厌有些主播说，家人们，家人们，亲们，宝子们，宝子们，
1: 宝子们，
0: 下次把宝子换成狗子们，就要推这种特立独行，狗子们。
1: 感觉
0: 什么？夯爆了是吧？有些人说夯夯
1: 夯爆了，
0: 太夯了，这个东西太夯了，夯爆了。
1: 用夯这个词，后鼻音那个夯啊，
0: 就夯实的夯，
1: 对，
0: 夯啊，
1: 夯
0: 夯爆了。说
1: 现在大家还流行把前后鼻音的很多词语给它做更换，前鼻音的读后鼻音，后鼻音的读前鼻音
0: 啊。大家来康康，
1: 对，来康康，
0: 康康，
1: 来康康，
0: 这什么词汇呀、啊？
1: 对。对，学播音主持的特别受不了
0: 啊！对，我们播音主持有强迫症，这叫看看。
1: 想纠正你，
0: 不叫康康，
1: 不叫康康。
0: 包的包的，貌似你还记得以前有叫貌似的吗？
1: 貌似，
0: 貌似
1: 啊，对，貌似很忠良。
0: 貌似
1: 这人长得貌似很忠良
0: 啊，但是貌似忠良是个成语
1: 啊，对
0: 啊，貌似
1: 貌似忠良成语吗？
0: 貌似忠良，
1: 我差点被你带坑里了。
0: 从那个
1: 你随口说的吧？
0: 没有，我看电影里说的。
1: 差点被
0: 说那个李连杰跌下谷底啊、谷底有位老僧啊，扫地老僧在下面貌似忠良，说他貌似忠良，实际上心如蛇蝎。
1: 成语就别算了，至少这句话听过。
0: 好，老郭动画题说说看的是，
1: 还有月海战神他说，那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要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0: 我早就说过，还有。
1: 对，我早就说过
0: 马后炮人。
1: 哎，这句话你发现没有，家长说的特别多，就小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心想你什么时候说过了、
0: 夫妻之间也经常这么说、我早跟你说过什么什么什么、我有段时间，
1: 来大家自省一下，
0: 我有段时间喜欢说我的天，哎，我的天，
1: 哎，好像是耶，最近你不说了，
0: 我不说了，
1: 你改了、
0: 因为就是说的太多，一下子就、
1: 自己给自己烦死了，
0: 就去魅了。去魅，所以
1: 西哥说多了以后恶心到自己了。然后他就改了、特别好，特别好。
0: 所以人家
1: 说是个成长型的搭档，
0: 祛魅型，就是你要对什么东西祛魅，就过度拥有
1: 啊，
0: 过度拥有就可以
1: 了。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你也会腻吗？
0: 就比如说你在路上，你看到一个宝马车或者一个豪车，然后完了之后啊，你说啊、我要什么时候开上这个车也好了，
1: 天天。

0: 车天天开就烦了呀。
1: 啊，比如说有劳斯莱斯，哎，你就真好，你天天看这个，你开你没办法开，但是你天天看它的图片，你看来看去不过如此
0: 啊。
1: 西
0: 哥教给大家一个好方法，但凡你无法拥有的东西，你就下个图片在手机当屏保
1: 去研究它
0: 啊，天天看天天看，然后你就不稀罕了。
1: 对，我以前有个我最喜欢周华健了，然后完了之后呢，天天听他的歌，天天听他的歌，现在看见他就烦。
0: 懂了吗？生活小妙招，分享一二。
1: 啊，这种事情呢，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0: 天天看，天天看就烦了。
1: 所以人家说，小别胜新婚嘛。
0: 所以说，为什么两个人都要工作嘛？白天有段时间不要在一起。嗯、
1: 哎，我有个同学是那个夫妻店，他们两个是这个一个公司，
0: 24小时啊。
1: 对，老板和老板娘24小时上班也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
0: 我有朋友，他们两口子是同一个部门的人。有一次我们吃饭，他媳妇儿说，他们两个桌子还离特别近，她、老公就故意把那个电脑对得高高的，弄得很多书本啊什么的给他遮起来。
1: 这不就是围墙吗？在办
0: 公
1: 桌前
0: 办
1: 公
0: 室里面做围墙，
1: 围了个墙，
0: 把我们笑坏了
1: 啊！因为夫妻真的是上班也在，下班也在，就很难受。
0: 对，最后他们两口子怎么样呢？
1: 怎么处理的？
0: 同一个单位的，开两辆车去上班，就打死也不愿意一起出门，一起上班。
1: 不然的话，
0: 就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生活密度太密了，以后彼此之间都没有喘息的空间了。
1: 嗯，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又不是你
1: 啊！双方在办公室找个男女朋友，互相找个男女朋友，一会儿就解决。
0: 你能教点好的吗？
1: 哎，这是用一种技魔法打败魔法，
0: 嗯，
1: 对吧？就是给对方造成一种紧张的感情真空。
0: 但是如果遇到购票紧张这样的魔法，我们该如何来打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铁路的客流大幅的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特别的紧张。那么12306点进去就发现，哎，有空座但是没有票，怎么回事？
2: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2: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空座的本质是旅客
4: 肚子憋、
5: 堵、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
8: 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5: 老公，

0: 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91.8，
3: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茉莉鬼早，8点来了，路上情况怎么样？有请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5: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48，市区的行车早高峰现场，部分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车流密集，二环南路上层。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到由东转南匝的口行车拥堵，前方的昆明火车站距离南八路出口20米，一五侧车道呢有两车交通事故，两辆事故车并排，占据车道差不多有一条半，导致这个路段只能通行最多两排车，所以昆石高速树关枢纽行驶往关南立交桥路段形成的变得拥堵，二环东路也受到波及。继续关注路况，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大榆路上口不到苏南路上口不到路段呢也是车流密集，受交通事故影响，请车友注意避让，行驶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经过大榆路上口到宁波立交桥转入西二环南二环行车情况还正常，机场高速大顺虹桥路段行车情况畅通，到东部客运站经过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车流密集，车子爬坡压住车速，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两面四到机场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则关注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基本正常，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过了石龙路口行车情况恢复，呈贡副区锦秋立交联达立交行车情况畅通，陪伴左右之位你相依。上是这时的路况，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哎呀，端午过后啊，确实今天天气好，要是这两天的天气啊回到前两天端午的时候大家出行就更好了。昨天我们正式进入到了夏至节气了，这个节气夏至有什么特色呢？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同学江慧敏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慧敏你好。
7: 早上好，罗西。那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进入夏至，暑热升级，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雨水也会愈发的张狂，盛夏模式正式开启。那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东北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北部、红河南部雨势更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还会持续发力，暴雨落区集中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一带，另外怒江南部、宝山东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昭通、曲靖北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近期持续的降水和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山区以及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高，山区活动务必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宁郑和公园阵雨转阴，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尼尔纳克里查瓦古道小雨转阴，18到27度。